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1号，农历6月29，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看望慰问老干部；
1: 媒体全链接，峰峦铺翠，向绿而行，呼伦贝尔书写绿色生态答卷。
0: 我市举行"万里边疆行"暨"十百千万"系列活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9号，市委书记杜惠良看望慰问赵山根、孙震两位退休老干部，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看望慰问中，杜惠良与老干部亲切握手、促膝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感谢他们为呼伦贝尔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杜惠良说，呼伦贝尔取得今天的成绩，凝聚着老干部的心血汗水。自治区党委安排我到呼伦贝尔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历届市委班子打下的坚实基础上接续奋斗，真抓实干做好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呼伦贝尔力量。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市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多献发展良策，为推动呼伦贝尔高质量发展再做新贡献。老干部们对杜惠良来呼伦贝尔工作表示热烈欢迎，感谢他专程前来看望慰问，相信以杜惠良同志为班长的市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砥砺奋进，推动呼伦贝尔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看到两位老干部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杜惠良十分高兴。他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关心照顾好老干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相关部门要全面做好老干部的服务保障工作，做到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让大家充分感受到组织的温暖，更好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市领导王猛、马金河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永庆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青山叠翠，林海苍茫，山峦大地是呼伦贝尔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载体，更是区域永续发展的宝贵家底。近年来，呼伦贝尔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推进山体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通过生态复绿提质、科技智慧赋能、矿山绿色焕新、持续厚植绿色底色，激活生态动能，实现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护山兴山的高质量蝶变。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邢磊、通讯员张磊、新军的报道。
3: 生态兴则文明兴，绿色是呼伦贝尔最鲜明、最厚重的发展底色。呼伦贝尔市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摒弃粗放式开发模式，严格落实天然林保护、禁牧休牧、草畜平衡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政策，持续夯实全域生态基底，为持续提升山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承载力，全市持续推进国土绿化行动，深入实施三美工程攻坚战、天然林抚育、封山育林等重点工程，有效提升水源涵养和防风固沙能力，促进森林生态系统正向演进，同时创新构建人防加技防加宣防的立体化保护格局，健全四级林草长责任体系，组建专业化巡护队伍，严厉打击各类生态违法行为，通过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生态执法协作机制，形成全域严管、严防、严治的强大合力，并依托生态司法、公益诉讼等法治手段，守护绿水青山，通过全方位保护、系统性修复、常态化治理，呼伦贝尔域内山林生态功能持续提升，广袤山林构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长城。在宝尔希勒露天矿生态修复示范区，当黑色矿山遇上绿色科技，昔日荒芜的排土场 如今清波荡漾，草木繁盛。今年园区又新增乔土香木7000余株，花卉近4万平方米，矿区生态颜值和生态承载力持续攀升。华能一米煤电公司同样书写着亮眼的生态修复答卷，累计投资2亿余元建设一米露天矿区生态修复示范区，修复区域已吸引丹顶鹤、赤麻鸭等11种野生动物栖息繁衍。截至2025年末，企业环保总投入达6.51亿元，绿化面积3085.82公顷，年减排二氧化碳超15万吨，真正实现了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共进。科技赋能让绿色转型有了硬核支撑，让靠山吃山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燕宝能源落地的国内首套矿山微藻生物固碳项目，微藻扩培量突破2000吨，项目依托矿坑原水和生产二氧化碳培育微藻，打造微藻固碳、矿水净化、土壤改良一体化修复体系，固碳效率为普通森林的10至50倍。燕宝能源水电中心绿化养护班班长高云龙：
4: 现在用微藻，不用覆土就能让草长起来，还能固碳、净水。这套技术如果推广开来，全国矿区的生态修复都能换个干法。
3: 霍伦贝尔还持续优化能源结构，以新能源替代推动矿山低碳转型。燕宝能源规模化布局矿区光伏项目，建成345万平方米光伏发电设备，实现厂区绿电自给自足，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持续缩减碳排放总量，为绿色矿山建设赋能增效。燕宝能源水电中心新能源运维队技术员苏永海：
5: 截至目前，燕宝能源公司1个74.5兆瓦、2个6兆瓦光伏电站，年累计供电量约4800万千瓦时，相当于节约1.4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3.56万吨。
3: 霍伦贝尔市坚持源头治理，以智能开采技术迭代升级，从根本上守护山体生态安全。2025年5月，全球首个100台无人电动矿卡集群华能绿池在华能一米露天矿正式投运并常态化运行，配套纯电动运输体系，创新推行无人驾驶、零碳开采新模式。华能一米煤电公司一米露天矿无人电车运维部采矿专工陶文锦：
6: 依托光伏绿电打造零碳运输闭环，百台车每年可替代柴油超1.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8万吨。今年一米露天矿正持续深化零碳无人运营战略，全力推进200台华能瑞驰无人电动矿卡引进落地，届时将形成300台无人驾驶运营规模。
3: 霍伦贝尔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鹏：
7: 目前已建成自治区级以上绿色矿山27家，覆盖煤炭、油气、有色金属、非金属多个矿种，全面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企业组建、社会监督的工作机制。
3: 从山林系统综合治理筑牢生态屏障，到废弃矿山涅槃重生实现点绿成金，再到科技赋能、智能转型激活绿色动能，霍伦贝尔以系统性治理、创新性举措、常态化管护，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相辅相成、互利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一山一岭皆景致，一草一木皆生机。如今的霍伦贝尔，青绿铺展，生态向好，厚实的生态家底，强劲的绿色活力，已然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最亮眼的底色和最坚实的支撑。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0: 为积极做好自治区万里边疆行宣传活动，持续推进我市十百千万工程，8月5号至8月14号，我市与自治区党委军民融合办、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呼和浩特军事法院、内蒙古艺术剧院、邮政内蒙古分公司联合组织开展万里边疆行暨十百千万系列活动，集中展现我市边疆地区统筹发展和安全取得的成果。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李小恒的报道。
1: 活动深入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满洲里市、扎莱诺尔区、陈巴尔虎旗、海勒尔区等地，走进边境牧区、一线哨所，聚焦护边建设、法治普及、边关服务、文化赋能等重点领域。

0: 域开展护边执勤装备配发、护边员集中专项培训，持续夯实边境防控基层力量，开展边防政策法规宣传、法律知识讲座，现场为边防官兵答疑解惑，推动法治力量扎根边疆牧区，同步开展医疗巡诊、文化艺术进边关、邮政物流交流座谈、金融防诈骗宣讲等暖心服务，直面倾听护边员、边境群众诉求，着力解决大家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提升边境地区治理效能、法治建设水平，不断增厚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朗镇护边员司日门：
1: 今天参加了这个护边员的培训，然后这个。也知道了很多，也学习了很多，我们就必须得把这个大门给看好，国家安全了，我们人民才安全。
0: 中共呼伦贝尔市委员会办公室边防事务协调科科员肖博文：
2: 希望通过本次系列活动，能够让越来越多人为构建边境繁荣发展、边民团结幸福、边防安全稳定的亮丽边防线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0: 下一步，呼伦贝尔将持续深化军地联动和跨部门协作，持续深耕边关服务，依托广袤草原边境阵地，持续凝聚党政军警民戍边合力，依靠各族边民守好每一段国境线，以坚实稳固的边防根基，守护草原边疆长治久安，护航边境牧区长远发展。
3: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周天气情况。8月10号，岭东南部中雨，岭东北部、岭上、岭西东北部小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最高气温25至32度，最低气温13至19度。岭西西北部偏西风5至6级，岭西西南部偏西风45级，岭东南部偏南风4至5级，其他地区偏南风3至4级，海拉尔。多云转晴，偏南风3至4级转西南风3至4级，14至31度。8月11号，岭上、岭东南部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2至28度，最低气温13至20度，各地偏西风3至4级，海拉尔多云，偏西风3至4级转西南风23级，17至27度。8月12号，岭上北部、岭东南部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至27度，最低气温6至15度，岭西偏西风4至5级，其他地区偏西风3至4级，海拉尔晴，偏西风4至5级转偏西风3至4级，13至26度。8月13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至27度，最低气温9至17度，各地西北风3至4级，海拉尔晴，西北风3至4级转东南风23级，14至24度。8月14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至30度，最低气温11至17度。岭西西北部西北风4至5级，岭西西南部偏南风4至5级，岭西东南部偏南风3至4级，岭东南部偏东风23级，其他地区偏南风23级。海拉尔晴，偏南风3至4级，16至28度。8月15号，岭上、岭东北部、岭西东北部小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最高气温23至27度。最低气温11至17度，岭西西北部西北风4至5级，岭西西南部西北风3至4级，岭西东南部偏西风3至4级，岭西东北部偏西风23级，其他地区偏南风23级。海拉尔多云，偏西风3至4级转偏北风23级，15至24度。8月16号，岭上、岭东南部、岭西东北部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至26度，最低气温8至18度。岭西偏北风3至4级，其他地区偏北风23级，海拉尔晴，偏北风3至4级转偏北风23级，13至25度。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8: 奇事新闻联播。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奇事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5: 阿荣旗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党支部书记崔文全甘愿奉献扎根乡村，率领村民走上乡村振兴致富路；
4: 陈巴尔虎旗欢迎来巴彦库人做客，夏季篝火互动活动精彩持续；
5: 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迎战汛期用电双重考验，筑牢安全保电防线。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5: 在阿荣旗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村党支部书记崔文全不计个人得失，甘愿奉献，扎根乡村一线，补齐民生短板，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民族团结，带领小村庄阔步走上乡村振兴快车道。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田国威、温长春的报道。
9: 杜代沟村此前民生短板突出，一条河沟阻隔两岸交通，13000多亩耕地，130余户村民出行耕作十分不便，危桥出行隐患重重。为彻底破解群众出行难题，崔文全多方奔走，积极争取项目。在其乡两级政府支持下，2025年，一座60米长、5米宽的钢筋混凝土新桥顺利通车，彻底消除出行安全隐患。村民自发将这座便民桥命名为感恩桥。同时，依托村级三变改革政策，崔文全牵头成立民安筑梦公司，整合村内人力、机械设备，参与各类工程施工，拓宽村民就近务工渠道。仅此一项，每年带动村民增收30余万元。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党支部书记崔文全：
10: 对于我们杜代沟来讲啊，70多户，168人，我们把这座桥称为感恩桥。老百姓因为这座桥保障了生命财产安全。
9: 打通出行堵点后，崔文全持续完善村内基础设施。针对村内主干道破损严重问题，他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新建3.3公里通村水泥路，同步配套修建道路排水沟，全程接受乡镇纪委一镇接一实事行动监督，道路工程质量获得村民一致认可。针对村内4公里灌溉河渠汛期漏水淹没农田的痛点，崔文全争取专项整治资金，完成河渠清淤护坡加固工程，守护全村6000多亩优质耕地，稳产增收。项目施工期间，优先吸纳村内剩余劳动力和农用机械进场作业，为村民增收10余万元。基础设施全面提档升级后，崔文全全力攻坚村容村貌整治。2021年任职以来，他带领村两委班子发动30余名党员群众代表，集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攻坚，全面清理村内生活垃圾，规整柴草垛，疏通边沟沟渠，彻底扭转村内脏乱差面貌，乡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夯实硬件基础后，崔文全聚焦产业发展，破解村集体经济薄弱难题。为盘活村级资源，2025年村里成立拓荒牛农贸公司，推行土地流转代耕代种服务，规模化经营耕地18000多亩，通过统种共富模式带动村民增收，每晌土地可为村民多增收1000元，村集体年增收18万元。他还立足自身菌业产业资源，杜代沟村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牵头联合全乡9个行政村抱团发展木耳种植产业。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党委委员、副乡长王泽旭：
11: 从2021年以来，杜代沟村带领全乡9村发展木耳产业，每年种植60万袋，并将各村10万块钱扶贫资金入股合作社，提升各村集体经济10万0600元。
9: 多年来，崔文全循序渐进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从大鹅养殖到木耳种植，一步步摸索突围。2017年至今，村级产业累计发放务工工资860万元，为全乡脱贫户、监测户累计分红110万元，切实筑牢防返贫底线。村集体日渐富裕，崔文全始终心系村内弱势群体。面对大病困难群众、无保户等特殊群体的实际难处，他常常自掏腰包，拿出个人工资为群众排忧解难，默默守护村内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村干部王立杰：
12: 像我们有些弱困群体啦，看不起病的，退休都从自己的工资里 拿出钱来给老百姓解决这些事儿。
9: 在抓好民生时事

0: 与产业发展的同时，崔文权从严抓实村级党组织建设，制定落实一免两奖三补村级惠民政策，涵养文明村风民风，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基层治理经验得到周边各村认可学习。杜带沟村聚居汉、鄂温克、回等11个民族群众，崔文权坚持各民族一视同仁，依托共建共享的村级产业，搭建民族团结纽带，推动各民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眼下，崔文权又瞄准智慧乡村建设新赛道，全力推进呼伦贝尔市首个智慧农村项目落地，通过安装 AI 监控摄像头、建设无人机机场，以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农业生产。项目预计今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躬身实干换来乡村蝶变，崔文权以甘愿吃亏的奉献精神扎根乡村一线，履职尽责，带领杜带沟村各族群众稳步走好乡村振兴每一步。得力齐尔鄂温克族乡杜带沟村党支部书记崔文权：
1: 身为一名村书记呢，我一定能做到，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不辜负父老乡亲的这个期盼。下一步，我们一定会做到守土有责、躬身实干，带领我们的党员群众，共谋振兴。
2: 盛夏晚风拂面，篝火点亮陈巴尔虎旗夜色。由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人镇政府联合陈巴尔虎旗文旅事业发展中心打造的“欢迎来巴彦库人做客”夏季篝火互动活动，贯穿7月至8月，邀约本地居民与各地游客共赴草原夏夜之约。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包志强的报道。
3: 活动现场，熊熊燃起的篝火承载美好寓意，象征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彰显陈巴尔虎旗热情好客、四海一家的温情。整场活动打破舞台界限，专业演员、本地居民与远道而来的游客相聚在一起，伴随着哲人黑、民族民间广场舞等欢乐乐曲，群众演员带领全场宾客围聚篝火旁，无论男女老少，皆牵手并肩，随心起舞，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浓郁民俗风情。安徽游客包浩：
4: 我在这里感受到了浓浓的人文气息以及人文关怀，在这里我特别开心，这里的活动氛围很浓厚。
3: 欢迎来巴彦库人做客夏季篝火互动活动，以文化育人，以活动聚民心，将民俗文化传承与民族团结教育深度融合，进一步夯实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根基，持续营造各民族同心同向、携手共进的浓厚社会氛围。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人镇副镇长车子涵：
5: 我们立足优质的草原生态资源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全力打造接地气、聚人气、暖人心的夜间文旅活动，让居民共享文化成果，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小镇的独特魅力。
3: 陈巴尔虎旗文旅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白立格：
6: 本次活动是我们文旅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巴彦库人镇政府联合打造的篝火集市活动，一方面是为了丰富当地居民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外地游客走进咱们陈巴尔虎旗，了解咱们陈巴尔虎旗。
7: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8: 借助主汛期以来，根河市降雨天气频发，潮湿多雨的气象条件给区域电网设备安全运行带来较大防汛压力。与此同时，随着夏季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根河市用电需求大幅上涨，电网运行迎来防汛度汛与用电激增的双重考验。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提前部署，精准实测，统筹推进防汛保电与电网扩容提质工作，以满格电力守护城市平稳运行。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李自强的报道。
9: 针对主汛期多雨、电网防汛风险点增多的实际情况，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聚焦辖区输电线路、变电站、电缆沟等关键电力设备设施，开展拉网式防汛隐患专项巡检，依托人工巡检加无人机航拍立体巡检模式，重点排查溢涝、淋水、低洼地段线路设备，加密巡检频次，实时监测电网运行状态，提前做好风险防控。同时提前配齐备足抢险物资，规范定点存放，专人管理，确保物资随取随用，随时可调，全力保障辖区电力可靠供应，筑牢汛期电网安全生命线。此外，随着夏季旅游客流增多，居民制冷设备集中开启，部分老旧小区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精准对接区域用电需求，靶向推进用电扩容升级工作，有效提升重点区域电网供电容量和供电可靠性，全力适配我市激增的用电需求。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奥鲁古雅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修泽：
10: 在进入防汛期之后，迎风保电任务艰巨，我们单位重点排查了临水山区地洼电力设备，同时实施了台区增容与线路改造补强等工作，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队伍物资随时待命，快速处置各类险情故障，保障电网可靠运行。
9: 当前主汛期保电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下一步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将持续紧盯汛期天气变化，持续优化电网供电保障能力，为根河市汛期安全生产和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筑牢电力屏障。
2: 盛夏绿意浓，绿化正当时。牙克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0: 达喀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鑫、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1: 在今年夏季花卉提质美化工作中，牙克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在城区火车站站前广场、体育广场、城区西出口等重点区域栽植孔雀草、美女樱、柳叶马鞭草、南非万寿菊等花卉20万余株，美化城市街区环境。栽植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绿化作业标准开展整地摆苗、定植覆土、浇水保活等工序，科学把控栽植密度与景观布局，打造层次丰富、整洁雅致的城市生活景观。市民王女士。
2: 最近在路边广场的花草越来越多了，五颜六色，特别好看，环境干净又整洁，出门散步心情都很舒畅，真切感受到了城市环境的变化。
1: 在品种筛选上，选用的花卉适配本地寒凉气候，抗逆性强，广护便捷，花期持久，能够持续为城区街巷增添亮丽色彩。下一步，牙克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将持续做好花卉后期日常广护工作，常态化巡查养护，全力保障花卉长势良好，景观效果持续再现，为城市街头添色彩、增亮点、提气质。
3: 为持续深化移风易俗、破除丧葬陋习，倡导绿色低碳、文明节俭的祭扫风尚。近日，鄂伦春四旗民政局联合大洋树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在大洋树镇开展殡葬用品市场专项检查，从源头规范祭祀用品经营秩序。此次检查重点排查一次性塑料祭祀用品、封建迷信用品等违规售卖品类，工作人员通过逐店巡查、现场督导，督促经营商户自觉守法经营，主动下架、减量销售不环保、低俗迷信祭祀用品，筑牢文明祭祀源头防线，并同步开展文明殡葬宣传引导，积极普及厚养薄葬、生态安葬理念，日常监管与宣传教育双向发力，大力推广鲜花祭扫等绿色祭扫方式，持续培育文明和谐、生态环保的殡葬新风和树立文明健康的祭祀观念。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在华语乐坛，有一种声音细腻中藏着力量，柔情里透着坚韧。他从香港电台的兼职 DJ 起步啊，一路唱进了红馆，唱遍了全世界，有人称他为都市女性代言人。但他用40年的音乐生涯证明，他从来不被任何标签定义，他是林忆莲。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走进他的音乐人生，了解林忆莲的都市触觉，风中玫瑰。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1: 浅浅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2: 朋友们，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林忆莲《都市触觉风筝玫瑰》。在1987年的夏天，香港街头最火的两首快歌，一首是张国荣的《无心睡眠》，另一首就是林忆莲的这首《灰色》，节奏强劲有力。林忆莲呢，在 MV 里边眼神迷离，露出了半边肩膀，宣告了她的少女时代正式结束。这首歌呢，当时啊拿下了十大劲歌金曲奖，也是林忆莲第一。

1990年的时候啊，林忆莲发行了一张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她以都市怨女的形象呢，精准地演绎了婚姻中的孤独与疏离。这张专辑啊，全球销量突破了200万张，让林忆莲的名字从香港传遍了整个华语世界。

是成为了华语乐坛的传世经典。录制的时候呢，两个人还没有公开恋情啊，却将程蝶衣与段小楼的戏梦人生投射于歌声之中。2014年的时候呢，李宗盛在自己的演唱会上与林忆莲隔空对唱了这首歌，哽咽落泪。这首作品呢，也是早已经超越了一首影视金曲的意义。接下来的这首《铿锵玫瑰》啊，是1999年的作品。

1999年的时候，林忆莲首次参与作曲啊，创作了这首《铿锵玫瑰》，歌词呢依然是由李宗盛来操刀的。当时呢，林忆莲正在怀孕期间，将母亲身份与女性力量融合在一起。这首歌呢，也标志着林忆莲从情歌手向创作性歌手的转型，也成为了女性主义的流行文化符号。转年啊，到2000年的时候，那首耳熟能详的《至少还有你》诞生了。20多年过去了啊，这首歌依然是 KTV 里边点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有人说，林忆莲的魔力在于一直变，却一直真。她从来不靠流量，不靠炒作，就�靠作品说话。出道40年，她能让70后想起青春，也能让00后奉为宝藏。这就是林忆莲，都市里的铿锵玫瑰，风中永不凋零的歌声。所以呢，我们感谢林忆莲用她的音乐告诉了我们，真正的经典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好了，感谢您的陪伴，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100年不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拌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

0: 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生活当中啊，很多老年朋友呢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自己走路呢越来越慢，从椅子上起身呢也是格外的费力了，稍微活动呢就浑身乏力，甚至偶尔会莫名头昏呐，还有这个腿脚发软，增加了摔倒的风险。大多数人都会默认这是一种正常的衰老现象，觉得啊，这个年纪大了，身体机能退化呢是理所应当。但其实呢，这不仅仅是衰老的表现，很有可能是一种容易被大家忽视却严重危害老年人晚年健康的隐形疾病，就是肌少症。很多家庭呢，对于肌少症的认知啊，几乎为空白，却不知道这种疾病啊，是老年人跌倒、骨折、失能卧床的重要诱因，还会加重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种基础的慢性疾病，极大降低了晚年的生活质量，同时呢，也加重了家庭呢照护压力和社会医疗的负担。当然了，为了普及科学和老年健康养护知识，规范大家呢对于肌少症的预防与干预方式，国家卫健委呢也是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的一个食养指南，也是为我们量身打造科学实用可落实的一个防治的方案。那记者呢也是采访到了海勒尔区医院的针灸理疗科宋维赫医生，也请他呢全方位的来带我们解读啊肌少症，学会科学的筛查，有效的预防，精准改善，守护家中长辈的健康与晚年幸福。相信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这个了解肌少症，甚至有人都没有听说过到底什么是肌少症呢？为什么国家会专门针对这一病症发布专属的食养指南？看似不起眼的身体乏力、行动迟缓，为什么会成为国家重点关注老年健康问题呢？接下来呢，就有请宋医生为我们详细的解答。那首先呢，我们采访到了宋医生，他给我们大家介绍的国家发布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它的核心意义与初衷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录音。
1: 现在啊，国家老龄化太快了，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快3亿人了，衰老带来的肌肉流失是普遍的现象。第二呢，就是观念的误区，大家都听过有钱难买老来瘦，很多老人拼命的节食啊，结果瘦掉的都是肌肉，留下来都是脂肪肝和那个骨质疏松。第三呢，是医疗负担，肌少症呢导致了跌倒、骨折、失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所以啊，国家必须发声，告诉大家别光顾着控制降糖降脂，保住肌肉才是保住生命线。第四呢，国家发布了指南是为了提供科学的、可操作的、符合国人膳食习惯的食养建议，推动早期干预，降低疾病负担。
0: 听完这个指南的发布背景，我们都明白了肌少症呢早已经成为影响全民老年健康的一个重点问题，想要科学防治，首先要知己知彼。很多长辈啊，身体已经出现了相关的问题，却始终无法察觉。接下来呢，还是这个请宋医生为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肌少症，它最典型最容易辨别的症状又有哪些，帮助大家精准的辨别，快速的自查。
1: 肌少症呢，全称叫骨骼肌减少症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就肌肉的骨质疏松是一种进行性的、广泛性的骨骼肌量减少、半肌力下降或躯体功能下降的综合症。 它一般的主要症状，它有核心的症状有三个，就是没劲儿，可能是感觉手的握力下降啊，或者是拧毛巾的时候拧不动了啊，提菜篮的时候感觉提不动了，提一会儿就感觉好累，再一个呢就是走不动啊，走路的时候这步速变慢，以前呢说是走路都带风，说是走路一步三晃啊，再一个呢就是一摔跤。平衡能力相对来说要照之前减弱很多啊，稍微绊一下呢就会摔倒。
0: 你看啊，了解了这个肌少症的定义和典型的病症，相信不少朋友已经开始对照自身和家人的身体状况了。其实呢，肌少症并不是所有老年人都会患上的，它有着明显的高发群体，精准锁定高危人群，才能够做到重点预防，提前干预。那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个肌少症的高发人群主要有哪些，看看家里的长辈是否在重点的防护范围内呢？再来听听宋医生是怎么说的。
1: 这是主要人群呢，这主力军相当于说肯定是刚才说的是老人，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啊。再一个，其他还有一种就是患有慢性病的，就是那个糖尿病啊、慢性心衰啊、COPD， 也就是慢阻肺，还有这个肿瘤啊，或者是慢性肾病。这些人的老人都会有以上的问题。但我强调是还有说啥，就是中年人现在也开始中招了，甚至年轻人营养不良啊，或者蛋白质摄入不足啊，就是有一种这个过度减肥，因为它蛋白质摄入不足的话，它会引起肌肉代谢的。
0: 据了解呢，在临床诊疗当中啊，肌少症其实也有着详细的分类，不同类型的肌少症发病的原因、干预方式、养护重点其实各不相同，分清呢病症类型，才能避免盲目的进补、盲目的锻炼，实现呢科学对症调理。那么接下来呢，宋医生会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肌少症的一个具体分类，带大家呢精准区分，科学的应对，一起来听听。
1: 临床上最常用最好理解的方式呢，主要是按照发病原因来分的啊，一般可能是分成三大类。首先呢，第一种是咱们最常听说的也是最普遍的，叫原发性肌少症，其实也很好记。你想想原发性一般都是和年龄直接挂钩的，不和其他疾病产生联系，它随着这个新陈代谢的减弱，这身体的功能减弱，它是一点点出现的，它这是也是叫原发性。这是第二种，就像是就可以叫继发性肌少症，这个就和年龄没什么太大关系了，它主要是由其他问题引起的，属于后续引出来的

肌肉问题，比如说啊，因为身体得了某种疾病啊，像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类的，消化系统性疾病，或者是长期卧床，活动量极度缺乏，再者是营养不良、蛋白质摄入不够什么的，这种都会，外在因素导致的肌肉衰减，都叫做继发性肌。但是年轻人呢，要是长期卧床，生病后他不活动，营养跟不上，都会出现这种继发性的肌少症。它的发病群体更广，诱因也更复杂，还有一种它就是严重的肌少症，这个就很好理解了，算是肌少症的加重后的阶段。这样呢，不管一开始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肌少症，要是一直没重视、没干预，肌肉的量和肌肉力量持续的下降，发展到后期呢，不仅是浑身没力，就是走路都费劲儿，甚至有些会出现这个行动障碍，连这个生活自理能力啊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还特别容易反复摔倒啊，或者是引起其他的各种并发症。这就到了严重肌少症的程度，也是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原发性肌少症呢，主要与衰老相关，其他疾病直接导致的因素，年龄相关的合成代谢激素水平变化，如睾丸酮、长生长素什么下降啥的，神经肌肉功能退化等，这些是正常的，就是原发性的肌少症。继发性的肌少症呢，是由明确原因引起，比如这个活动不足。像是那个上班的久坐了，或者是你受伤了，就是那个要需要卧床制动这种。再就是，疾病相关的，比如是那个关节炎了，你这膝关节炎什么的，你自己就不能活动太多，那这时间长了也会导致这个，肌少症啊。再有这个恶性肿瘤啊，或者是因器官衰竭引起的这种肌少症。三呢，可能是存在营养不良啊，比如这个蛋白质啊，能量的摄入不足，吸收的障碍，有一些。是可能是，像是有的先天性的什么缺铁啊或缺锌啊这种东西，各种微量元素。有的人是因为，减肥吃的正常吃的东西摄入不足，再有呢就一部分就可能是因为，药物因素因为疾病的情况啊，需要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它也会导致这种肌少症的出现。

0: 你看啊，通过宋医生的介绍呢，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肌少症有着自己的一个详细的分类。那很多朋友呢，最关心的就是日常的筛查方式。大家平时呢，工作繁忙，很难呢频繁的带着长辈去医院进行检查。所以呢，简单、便捷、容易操作的居家自测方法就尤为重要了。早筛查、早发现是干预肌少症的一个关键一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哈，这个居家自测肌少症的一个实用方法，简单几步，在家呢就能快速的来判断长辈肌肉的一个健康状况。再来听听宋医生的介绍。
1: 我可以教大家几个那个土办法，就是属于简易自测用的啊，它并不代表就是确诊啊，是简易筛查。可以一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指环实验，就是坐在椅子上，伸出小腿，用我们的食指和拇指啊，围成一个圈，去到小腿最粗的地方啊。如果是手指圈完全套住了，甚至还有空隙，那可能就有一定的危险了，它说明肌肉维度它就不够，就坐起来没力量。说这个就是起坐测试啊，找个没有扶手的硬椅子，我们双手抱胸，连续站起坐下5次，如果超过12秒，或者是中间需要手撑膝盖，那么下肢的力量肯定是不足的啊。第三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步速的测试，就是行走6到8米啊，如果是速度小于每秒0.8米呢，提示那个步力功能下降。第四呢，我们做一个握力测试。握力测试呢，如果是男性是握力小于28公斤，女性呢握力小于18公斤，就可以说是我们的肌肉力量有一定的减少。它测试呢需要用这个握力计，如果是没有握力计呢，我们也可以大致用开门呢，或者是拧毛巾的费力感来感知它的力量。第五呢就是小腿围。男性呢小腿的维度如果是小于34厘米，女性的小腿小于33厘米，这可能

0: 态这个肌肉的减少，我们更是自己测量腰围的软尺或者皮尺来测量。以上异常呢，建议进一步的去医院呢，就是营养科、老年科或者康复科做人体成分的分析检查。因为啥呢？这毕竟是咱们徒手简单的自测，具体的还需要一切的来分析，来要更准确的数据。
1: 这个呢是在家的一个居家简易的自测肌少症的一个方法哈，但是平时呢最重要的还是日常的一个养护与干预了。无论是健康的老年人预防病症啊，还是呢这个已经出现了轻微症状的长辈改善身体状况，科学的饮食、合理的运动、规范的养护都是非常重要的。依托国家官方的食养指南，结合专业的临床经验，那么我们日常要如何科学预防有效的改善肌少症，从饮食、运动、作息几个维度给出实用的建议。那再来听听这段录音。
0: 是可以预防的，尤其是原发性肌少症，我们通常可以通过营养加运动干预的效果来调节。饮食的预防呢，我们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老年人呢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入1到1.2克蛋白质，严重肌少症呢可以摄入1.2到1.5克，咱们打比例，打个比方说吧，一个60公斤的老人，每天要吃相当于2个鸡蛋、1袋牛奶，加上2两的瘦肉，或者是鱼呀、虾呀、鸡呀这种的，再加上我们常规食用的主食第二呢就是补充维生素 D 很多老人呢现在就是在家待着足不出户它会导致维生素 D 的缺乏，也会导致肌肉无力除了晒太阳呢，我们要多吃一些这个深海的鱼类，或者是遵从这个医嘱补充制剂，这也可以补充是维生素 D 再一个三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抗氧化营养素就维生素 C 啊、E 啊、硒等来自蔬菜、水果、坚果，它能减少氧化应激损伤肌肉四呢就是足够的能量就是避免节食导致的肌肉过度的节食导致肌肉分解五呢是欧米伽三，就是脂肪酸，它有在深海鱼类亚麻籽油类它里边含有，它可有助于肌肉的合成六就是指南推荐个性化食养原则，结合本地食物资源，如奶食、牛羊肉、杂粮等，它都是有利于这种预防肌少症的发生。锻炼做一些这个抗阻的训练就相对来说抗阻训练就是通俗来讲就是和东西较劲儿通常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些这个弹力带呀自重训练的，因为如果是老人嘛不建议做一些这个器械的训练了，咱们用一些的自重或者是轻度的弹力带可以做一些这个靠墙静蹲了、上下台阶了，或者是弹力带划船动作，是拉弹力带锻炼我们的背肌，防止它驼背靠墙静蹲呢，我们就是靠墙背靠墙，大腿与地面平行像坐一把这个隐形的椅子这对膝盖的保护是有极大的好处的在我们可以练习一下体重练习，就是平时扶着桌子脚尖点起来锻炼小腿，小腿有力量跌倒的风险它就自然就能降低了它我们可以通过是每周锻炼个2到3次每次可以做8到10个动作左右每个动作可以做1到3组，每组10到15个，就是老年人呢就咱们可以相对来说适当的减量，就是不要做量太大，就是稍微有一些这个疲劳感，但不要过于劳累强调呢循序渐进动作要规范就是有一些这个慢性病或者是严重肌少症的患者应在正规的医院康复科的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不能自己是盲目的过度训练。他这个同时也可以与一些就像老年人可以做一些公园是踢踢毽子啦，或者是甩甩响鞭了这种的打打这个冰球冰嘎那种的锻炼锻炼身体是很好的，可以做一些这个慢跑或者是有氧的那个步行这都是可以的。
1: 晚年的幸福生活呢，离不开健康的身体。肌少症是可防可筛可以改善，并非呢不可逆的衰老难题。在这里呢，也提醒每位朋友哈，要关爱家中的长辈的健康，别只关注着一些大病啊、慢病，更重要的是要重视容易忽略的一些健康问题了。尤其是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肌肉的健康，坚持早筛查。补营养，练力量，科学的规避跌倒、骨折、失能风险，守住长辈晚年生活品质，也让每一位老人呢都能拥有健康、自在、有质量的晚年生活。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刚才呢，我们聊完肌少症的一些科普知识之后啊，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的眼睛的健康。很多人呢，成年之后啊，觉得为什么这个近视度数呢还会再增加呢？医生就提醒了啊，20至30岁的时候呢，这个护眼也千万不要松懈。很多人以为啊，这个成年之后啊，近视度数就定型了，其实不一定。相信不少近视的朋友们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摘下眼镜之后呢，不仅看不清东西，甚至呢也听不清别人说话了。你看，明明是看不清哈，怎么跟这个听力也有影响呢？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咋回事哈。这个视力下降的同时呢，听力也会受到影响吗？成年之后近视度数还会长吗？很多有人有这样的疑问哈。据介绍呢，这个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仍然可能是持续进展，尤其是在20至30岁之间，原因呢主要分为这两类。第一类呢，就是病理性的一个近视，那这个就是多与遗传相关。即使呢成年之后呢，眼轴仍然可能持续增长，而且呢常伴有眼底病变的风险。如果成年之后每年近视的增长超过50度，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需要警惕了，及时就医。还有就是什么呢？不良的用眼习惯，这个其实更是常见的原因。因为现在我们长时间对着电脑手机呀，睫状肌肉呢是持续紧张起来，容易导致视疲劳和度数的一个加深。比如说呢，前段时间哈，这个网络科普比较多的是关灯之后侧着身躺着玩手机这个习惯。那相关的医生就说了，说侧躺的时候呢，双眼离屏幕的距离和角度是不同的，长期呢调节负担不均衡，容易导致屈光的一个偏差。而且呢灯光啊这个很暗，甚至呢关了灯看手机，屏幕的亮光直接刺激我们眼底的黄斑部啊，长期容易引起什么呀，黄斑病变。另外像屏幕呢这个亮光哈，也是什么呀，容易引起视觉疲劳、干眼，还可能诱发青光眼等等这些疾病。

那问什么说摘了眼镜儿还哎感觉好像还听不太清了呢？据介绍哈，这不是错觉，但也不是耳朵真的出现了问题，这是大脑在多感官信息整合时的一种资源分配现象，不代表听力真的受损，不必过度的担心。人呢，主要是通过视觉和听觉来接收外界的信息，大脑呢会将这两个渠道的信息呢整合在一起，形成对事物的一个整体感知。当近视的人摘掉眼镜之后呢，也看不清对方的口型啦、表情啦、手势啦等等哈。此时呢，大脑会更多的注意力分配给这个视觉系统，就试图我看不清，我要努力去看清。那分给听觉系统的注意力就相对减少了，于是此刻啊，我们便听力下降，有这样的感受。当然不同近视程度的护眼也是不一样的，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才能够看得清楚、看得舒服、看得持久。不同近视程度的人群呢，护眼方法也有所差别。第一呢，不近视的儿童青少年要如何进行护眼呢？儿童青少年其实正处于一个成长的发育期，也是防止近视的关键期，建议生活当中做到下面几点啊，注意给眼睛放松时间，每学习45分钟就休息10到15分钟。休息日呢，尤其是这个周末啊、假期啊，最好是走出家门，多在阳光的照射下进行户外运动。空闲时呢，也尽量避免或者减少使用电子产品，即便使用也要保持用眼的距离。

0: 么第二类呢，就是低中度的近视的人群应该怎么护眼。已经近视但是还没有发展为高度近视的人群，生活当中呢要有意识的多让眼睛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长时间盯着屏幕，每隔45分钟左右呢应该起身活动一会儿，多看一些绿色植物或者是远眺。像验光不准、镜片度数和实际度数不符，会让呢近视发展的更快。建议呢成年人1年半到2年要换一次近视镜啊，至少你要检查一下你的度数是否有所变化。那青少年时期呢用眼比较多，那最好呢3个月或者半年就要检查一下你的一个近视的度数情况了。如果哈真的是跟实际度数不符合，那么尽快呢就要再换一个新的眼镜了。那么对于这个高度的近视人群，我们应该怎么防护我们的或者是这个保护我们的眼睛呢？超过600度而且呢眼轴变长超过26毫米的近视称为高度近视。那么有高度近视的人们呢应该是避免可能发生眼部碰撞以及呢增加眼压的一个剧烈运动，比如说篮球啊、足球啊、拳击、跳水，像坐过山车呀、蹦极呀等等，都是容易啊增加这个眼压的一个运动之一。那最好是每半年做一次检查啊。另外呢，遇到像眼前有黑影啊、出现闪光感或者视力下降的时候啊，就要尽快就医了，检查一下视网膜是否有裂孔、脱离等等这些问题。
1: 这个火箭是飞向宇宙吗？
2: 是啊，宝贝儿，火箭要去太空工作。
1: 那我长大也要去太空。
2: 好啊，那你要好好学习，成为科学家呀。
1: 是书上写的钱学森那样的科学家吗？
2: 没错呀，其实我们身边不仅有科学家，还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也在默默的付出，所以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我知道，绿化漂亮了，路越修越宽，城市变得越来越繁华。
2: 是啊，还有奋斗者号、万米深潜、地铁连通地下通道、高铁8纵8横、大飞机实现出口，这些都是变化。
1: 我们学校新修的操场也更漂亮了。
2: 这是我们身边看得见的发展，其实祖国还有很多领域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祖国的复兴，你们是最重要的参与者，所以希望你们勤奋学习，勇于创造，你们的朝气蓬勃正是民族的希望。

你告别，只听见风声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会实现。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新能源车涉水之后报废，可否全损理赔呢？这雨量多的季节啊，这个因涉水行驶导致车辆受损的情形就明显增多了。你比如说呢，这个张先生在雨天驾驶新能源汽车行经积水路段时呢，发生了泡水事故，车辆出险，维修费用呢远高于整车的一个保险金额，车辆啊最终做报废回收处理，但是保险公司呢却拒绝按照全损进行理赔。近日呢，北京金融法院就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这个是为这个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推定全损的一个认定划定了一个清晰的边界。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啊，这个案件是怎么一回事。新能源汽车涉水之后报废申请全损理赔遭到拒绝，张先生呢是为了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定损的一个损失保险，保险金额呢为6万多元。保险期间呢，自2024年2月20号至2025年的2月19号截止。2024年的8月10号呢，张先生就

驶这辆车行经积水路段的时候呢，发生了事故，车辆呢因涉水受损。事发当日呢，张先生就向保险公司进行报案了。保险公司呢派人员呢查看之后，同意由维修机构对于这个锂离子动力电池进行拆解定损。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构拆解之后啊，确认了电池内部确实有水渍，车辆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这个核心等部件啊，因涉水损坏，需要更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等这个配件，这个材料费呢就高达多少元啊？18万多块钱。而这个车的这个投保的机动车车损失这个损失的保险金额仅是6万多块钱。张先生为此啊就支付了这个拆解费就3000块钱。鉴于呢这个维修成本远超过车辆实际的价格，张先生就将车辆做报废回收处理，并办理了注销登记，获得了报废残值2500元。

车辆报废之后呢，张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按照定的这个全损来理赔，并要求呢支付电池的拆解费用。保险公司则认为啊，这根据事故现场的一个照片，车辆仅是底盘部分涉水了，电池本身呢是具备这个防水功能，正常情况下呢并不会造成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的一个损坏。根据保险条款约定，在双方未就推定全损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应该是委托双方共同认可的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评估，而张先生呢擅自将车辆报废处理了，导致无法就车辆是否达到定损啊这个推定全损进行鉴定，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呢是由张先生自行来承担。那双方呢协商没有结果，张先生呢于是将保险公司就起诉了，起诉到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要求呢赔偿车辆损失6万多块钱，以及呢拆解费3000元。那这个法院审理之后就认为啊，这个张先生呢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那么涉案车辆呢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综合事故车辆报价单、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等等呢相关的证据，足以认定呢车辆维修费已经超过了车辆的一个市场价值，那这辆车呢已经不具备维修的一个价值了，应该按照推定全损进行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9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之后，保险人呢已支付了全部保险金额，并且保险金额等于保险价值的情况，受损保险标的的全部权利归于保险人。那么这个涉案车辆已经是报废回收，张先生呢收取报废补偿款2500元，保险公司呢要求在保险金额基础上扣除这个残值，与法有依啊，那个有依有据，所以说保险公司应该支付的车辆保险赔偿的金额呢共计6万余元。法院认为关于这个拆解费用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4条规定，为了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一个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进行承担，那么涉案拆解费用是这个定损而支付的必要费用，应该是由保险公司进行负担。

那综上所述呢，平谷区人民法院判决最后呢，保险公司要支付张先生车辆损失这个赔偿金6万余元及拆解费3000元。保险公司不服一审的判决哈，于是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了。这个北京金融法院呢，审理之后认为这个案件呢是新能源汽车保险合同的一个纠纷，核心争议焦点就在于这个涉案车辆按照推定的全损金额进行。

理赔是否具有合理性。那么关于这个推定全损的认定呢，法院认为啊，推定全损制度是财产保险的一项规则，其这个法理基础在于经济合理性的一个原则。当表保险的标的在物质形态上虽没有完全的毁损啊，但是呢其修复费用已经是达到或者是超过保险价值的时候，仍然要求被保险人进行维修，会造成社会资源的一个浪费，也就是使保险合同补偿实际损失的一个功能就落空了。这个时候呢，被保险人可以按照全部的损失主张赔偿。那么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呢，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其损害机理及维修成本结构与这个传统的燃油车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传统的燃油车定损重点在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等这种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的核心价值呢，是基于动力电池、电机、电控这个三电系统。电池总成的价值通常占整车的一半左右，是定损时需要首要核查的对象。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啊，维修报价高达18万多元，远超6万多块钱的保险金额了。那么车辆客观上已经损失修复的一个价值，符合推定全损的一个构成要件。

保险公司呢强调，车辆仅是底盘涉水，电池本身是具有防水功能的，所以说不应该损坏呀。对此呢，法院就认为了，新能源汽车呢核心部件技术集成度高哈，这个价值集中，刚才也说到了，传统的外观定损方法无法反映真实的一个损失情况。那么燃油车呢涉水事故主要是看发动机是否被这个水淹损坏，新能源车呢则是不能仅凭外观和底盘情况进行来判断的，即便外表没有破损，也是需要通过专业的拆解检测电池的这个密封性啊、高压绝缘性啊等等，隐性的电路故障呢也应该是纳入定损的范围。那么车辆损失程度的认定应该是以专业的拆解检验的结论为准，而非简单依据外观或者是防水等等级别呢进行推定。那么关于保险人同意拆解定损之后又拒绝赔偿的行为性质，法院认为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及时报案，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呢到现场勘查，并同意由维修机构拆解电池进行定损，其定损人员呢也是在场见证，保险人行使勘查的一个权利，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与投保人共同完成了一个初步的定损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构成了对损失事实的一个认可，保险人呢于是啊这个以被保险人擅自报废未共同委托第三方评估等等程序理由来拒绝赔付，与其在先行刚才说到了先那个行为相违背，违反了保险合同的一个最大诚信原则。那么涉案车辆维修费用远超过保额，已经是无法修复可能了。一审判决决定构成推定全损，是这个平衡双方利益的一个裁量。那所以说，综上所述哈，北京金融法院就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

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车主哈，这个雨季呢出行请尽量呢避开积水的路段，注意安全，谨慎驾驶。车辆涉水出险之后呢，一定要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进行报案，积极的配合现场勘探与损失的一个核定，维修或者是报废方案呢，尽可能与保险公司呢协商达成一致。那么的确是需要先行进行处置的情况，务必妥善保留好这个维修的一些报价单或者是报废回收的一个证明、车辆注销登记证明等等啊，就像刚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漠染青绿》第二集。
2: 秀兰，喝口水歇一下吧。啊，这百十棵树苗都干了一整天了。
3: 咋，是你嫌累了吧？还知道心疼我呀？
2: 我不心疼你，那谁心疼你？哎，扶着这棵树苗。
3: 好。
2: 你说你这个倔脾气吧，那全村人都高高兴兴的准备搬迁，你倒好，给人家泼了一盆凉水，把喜民气得乱蹦。你说你留下来种树，那就种呗，那何必跟巴彦尔村乡亲过不去呢？
3: 哎，他，我吧，这从小就是这个犟脾气，认死理，看不惯的事呢，我总想把他说道说道。哎，对。我告诉你，小时候吧，有一回我正放羊呢，结果遇见几个半大小子下河洗澡，看见我，他们就拿石块砸我的羊，还用水往我身上泼，欺负我，嗨，把我气的拿着鞭子啪啪啪就往他们屁股上甩，把那几个男娃打的哭爹喊娘的直往家跑。
2: 怪不得你认定啥是八头骆驼都拉不回来呢。秀兰呐，都怪我没个准主意，让你跟着我受苦了。
3: 别这样，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坐下歇歇吧。
2: 哎，
3: 其实吧，我心里知道你是个好男人，我要跟你好好的过日子。可是咱们要过好日子，就要治好这个沙，把这里变成好地方啊，对吧？哎，我跟你说，有天夜里吧，我做了个梦，哎，就梦见咱们村头那棵老榆树啊，它张开嘴跟我说话了。
2: 啊，
3: 他说，林秀兰呐，你知道吗，科尔沁大荒漠原来可是一片风水宝地呀，绿油油的草地，牛羊成群，茂密的树林，百鸟歌唱。可是啊，突然有一天，一个可怕的恶魔疯狂地扑过来，把树木连根拔起，牛羊都飞上了天，这里从此一片荒芜啊。你呀，是有能力改变这里的，你就施展身手吧。
2: 我的秀兰成降魔大仙了。
3: 哎呦，你看你，哎，别说，你看这百十棵树苗整整齐齐地排着队，多像威武雄壮的卫兵啊。
2: 嗯，
3: 哎呀，那要是成活了千棵万棵千亩万亩百万亩的树林，那不就是天兵天将吗？他们在这里牢牢地把守着，专门来降服这恶魔沙尘暴。
2: 嗯，那老榆树能活百十年，咱们栽的树也能活上百十年。
3: 对呀，等咱的孩子长大了，就能在满眼翠绿的树林里玩耍了。
2: 嗯，
3: 那时候啊，我们就能种果树，种庄稼，还能养起成群的牛羊呢。到咱孩子那一代，就再也不用吃草籽过日子喽。
2: 嗯，
3: 哎呀，
2: 你说你怀上的那天，我高兴的喝了好几碗马奶酒。可是，我发愁，现在连给你买红糖的钱都没有。
3: 哎呀，我发愁的可不是这个。
2: 啊？
3: 我发愁的是树苗。你说，没有树苗，一切都是空想啊。
2: 啊，是宝乐日爷爷来了。哎，宝乐日爷爷，他早就跟我说过，秀兰可是个有志气的姑娘，他做的事都是为了巴彦尔村能过上好日子。
3: 哎，宝乐日爷爷，哎，宝乐日爷爷，
4: 宝乐日爷爷，
2: 小荔枝爷爷。
4: 啊，我可爱的秀兰姑娘，爷爷看到你就像在阴天里看到了太阳。
5: 看到宝乐日爷爷的身体像村头上的老榆树一样硬朗挺拔，秀兰这心里就踏实。来，哎呦，爷爷慢一点。哎，
4: 听说你从娘家带回来好多树苗，要栽在科尔沁的荒漠上，我就让孙子卓力格图套上骆驼送我来看看。
6: 秀兰，哎，我请了假专门回来的，陪着爷爷来看你。哦，对了，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看看你栽的树苗怎么样了。哎，
5: 谢谢卓力格图大哥，你可是西政府的干部啊，感谢政府的关心。啊，
4: 好大一片小树林啊，愿老天保佑小树苗不受沙尘暴的折磨。
2: 宝乐日爷爷，秀兰刚才还在发愁呢，就这么一点树苗远远不够啊。嘿，
6: 有啊。啊，秀兰，齐政府大院里刚来了一批，你赶快去申领。啊，
5: 真的。
6: 这些年啊，生态治理也是咱们齐政府的大事，每年齐里都会运来树苗让大伙领回去栽种。就是这些年大伙种树不见成效，一来二去的就都不愿意白费劲了。
4: 我年轻的时候村里也种过树，种下一片，一阵狂风眨眼间都刮得飞上了天。后来啊，没有什么人愿意种树了。秀兰啊，哎，你不信邪，敢跟沙尘暴较劲，是个有志气的好姑娘。咱们蒙古族有一句谚语，不要怕山高，不停地走就能到达山顶。秀兰，你给咱们村带来了希望。
5: 谢谢宝乐日爷爷。卓力格图大哥，哎，麻烦你跟齐领导说说呗，把那些树苗都给我行不？哎呀，
6: 不但行我呀，还要帮你申请一些补贴。哎呦，那可就是，齐政府离咱们这儿好几十里地，一路上都是沙丘，勒勒车都难过去啊。这些树苗，你可怎么运回来？哎，
5: 只要有树苗啊，我就是爬着也要把它背回来。
6: 那好，哎，我去搞来一台拖拉机，帮你送几趟。哎呀，
5: 太好了，谢谢。
0: 林秀兰说干就干，她搭着齐政府派来的拖拉机，迎着风沙，一趟趟地把堆成山的树苗运回巴亚尔村。送走了拖拉机，她把一捆捆树苗背到挖好的坑里。白天的沙漠如同大烤炉，头上赤日炎炎，脚下沙粒烫人。林秀兰背着百十斤重的树苗，一脚深一脚浅的艰难跋涉，一天两个来回。
2: 秀兰，你停下来，把你背上的树苗给我。来，
5: 不
2: 来，
5: 不，你背的比我的重一倍呢。哎，
2: 别忘了你肚子里还有咱们的孩子呢。哎呀，拿过来。哎，我来。
5: 哎呀，这孩子在妈妈肚子里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下一代一定像我们一样坚强。
2: 来，我扶着你走。
5: 不要，你也累呀。
2: 秀兰，秀兰，你咋样？你在这别动啊，软不软？你容易陷下去，别动！拉你上，我拉你上来！
5: 我你，别下来，危险呢！
2: 秀兰，把手给我！要死，咱也埋在一个沙漠里！ 秀兰，你听，有人来了！
7: 李秀兰，
2: 这多林学徒，还有好多人！
7: 李秀兰，
2: 你们，咱们掉到沙窝子里去了！多林学徒，
5: 别下来呀！
2: 危险！
5: 危险！
2: 你们别动！大家都听着，咱们手拉着手，排成一行，把他们拉出来！快！
7: 快快快！
8: 拉住
7: 我的手！
8: 拉住
7: 我的手！
8: 拉住李杰！
2: 连保兵，你拉紧手了！拉住我的手！来来来，
8: 慢一点，慢一点！
2: 上边的注意了，听我口令！

0: 上来了，方便秀安，
1: 谢谢
0: 你们，
1: 谢谢大家，
0: 平安了，多亏了大家，谢谢你们。方便秀兰他们可都是旗里的干部和群众，听说了你们直树固沙的故事都很感动，你看大家是特意来帮你们背树苗的。
2: 我背了50棵，
3: 哎，我有60棵。
1: 秀兰阿姨，我背了20棵呢。
0: 秀兰，你看你一点也不孤单，乡亲们都支持你。对了，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齐里啊已经同意给你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也可以解一解燃眉之急啊。
1: 谢谢齐领导，谢谢大家。小杜吧，
4: 阿姨，
1: 好孩子，阿姨谢谢你了。哲里格图大哥，各位父老乡亲，我给大家鞠躬了。
5: 大家齐心协力，万把棵树苗都如期送到了沙梁子上。林秀兰没日没夜的陪土，梁宝民一担一担地挑水浇灌，栽下几千棵之后，林秀兰生怕树苗枯萎，把剩下的树苗挖坑培土养了起来。说来也怪，这个月竟然没有起大风，栽下的树苗眼看着绽出了青绿色的嫩芽。
1: 宝民你看，这些树苗一排排一行行的站着，一天一天的见长啊。看着他们呢，我这心里就跟喝了蜜糖一样甜呢。
0: 秀兰，一来呢多亏了卓力格图他们大力帮忙，二来呢老天爷看着咱们辛苦怪可怜的，说那好吧，这个月就不难为他们了。
1: 哎，不对，是老天爷呀觉得咱们跟他拼着命斗，逗得他心虚了，让步了。
6: 嫂子，
0: 哎，
6: 蓉蓉，咱妈让我给你们送奶豆腐和蔬菜来，说是嫂子辛苦。

0: 苦啦，栽树很累，得给你补补。
1: 回去别忘了替我谢谢咱妈。哎，就说啊，说等这里的树长大了，我请爸妈来乘凉。
0: 怕是得等几年吧。
1: 哎，快着呢。哎，
0: 不过嫂子心意特别真诚，爸妈听了一定很高兴的。
2: 蓉蓉，放羊别走太远，朝有水的地方赶啊。
0: 大哥，你就放心吧。论放羊啊，我比你有经验。
1: 就是嘛，我们蓉蓉可是远近闻名的牧羊姑娘。哎，乡里好多小伙子可托人说媒呢。
0: 嫂子说啥呢？啊，
3: 我可舍不得离开你。来，嫂子，我把这个头巾给你再系一系。哎呀，
1: 太好了。蓉蓉啊，那就跟嫂子一起种树
0: 啊。啊，我还是嫁出去吧。
3: 大哥嫂子，回头见啊！
2: 小心点。
1: 哎呀，到底是女娃娃呀！
4: 哥，嫂子。
1: 哎呀，喜民来了！哎，喜民，快来看看，看看这些树苗长势多好啊！再过半年呢，这里就是一片茂盛的树林了，变成挡风沙的一堵墙，这里面就可以种庄稼、种花草喽。
4: 嫂子啊，你铁了心留下种树，我拦也拦不住你。我就想说一句，要是你们植树固沙还是不行，我和爸妈还有蓉蓉，在搬迁过去的新家里等着你们。
2: 喜民，别瞎说，你没看见树苗好好的吗？
1: 哎，宝民，二弟啊，嫂子想说的跟你相反，你别不高兴啊。我要说呢，我要把这里的沙漠呀都栽上树，咱全村全镇全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到那时候啊，我去把你们都给接回来，就在树林里盖上楼房，好好的过舒坦日子。
2: 你这是
4: 嫂子，我这个人死性子好抬杠，可是我今天不跟你吵啊，你干你的，我走我们的。你的树是栽上了，可是你抵得过沙尘暴吗？等再刮起来全都毁了的时候，你可别后悔。走了。
1: 哎呀，我就不知道啥叫后悔。
2: 哎呦，秀兰，你别生气啊，小心肚子里的孩子。哎呀，
1: 我没生气。喜民说话是不中听，不过他说的那些话倒是提醒我了。别说，咱真得防着沙尘暴，可别让他毁了我的树苗啊。哎，对，走走走，
2: 干啥去？哎呀，
1: 在每棵树边上再加上一圈防护圈，堆得高高的，浇上水。哎
2: 呀，咱不是做过了吗？不顶用。哎呀，
1: 那就再把林子外边的沙子都铲起来呀，保证几百米的缓冲带，兴许可以少受损失呢。反正啊，哪怕他就剩下十棵树活下来，那都叫成功。
2: 好，那就干。
1: 我堆沙子，你浇水，拿好工具走。哎，浇一浇，
2: 好。
1: 对了，人家都说唱着歌干活不累啊，别老是听我唱歌，该轮你唱首歌了。
2: 咱巴亚尔村长大的都能吼几句，我唱的还不算赖呢。哎，
1: 唱就唱嘛，还扭捏个啥？

0: 承诺要来了，别要走吧，妹，沙城诺要来了，别要走吧，妹，钟圣熙，别献祭杀我礼。
1: 哎呀，大哥跟树兰嫂子中的树，我得赶快回去告诉他们。

0: 出来，不好，打雷了！
1: 坏了，咱这里两个月没有下雨，沙粒子打着卷在地上滚呢。再加上连着几天降温，这雷声一响，十有八九是要来大沙暴了。那栽在这些树苗，快，赶快加紧堆沙坑，能护住几棵算几棵。快，
0: 管啥树苗啊？蓉蓉放羊去了，它要是裹在沙暴里，那可就快去找蓉蓉啊！
2: 快去，
1: 快走，
2: 走。
3: 秀兰，临来的时候，宝轮日爷爷再三嘱咐我，要是看到黄沙滚滚的沙尘暴扑过来，就赶紧往回跑，要不所有的人都会埋在沙堆里的。
1: 不，我一定要找回蓉蓉。
3: 是，不好，风大了。
4: 你们看着，大

0: 美丽可爱的梁蓉蓉没有回来，她和她的羊宝宝被恶魔般的沙尘暴吞没了。从此再也看不到她甜甜的笑容，听不到她云雀般的歌声。悲伤的林秀兰和梁宝民躲过死亡的威胁，流着泪回到他们的树林里。然而又一可怕的景象沉重地打击了他们，几千棵已经长成的树苗被连根拔起，不见了踪影，地面沙石遍地，一片狼藉。
1: 秀兰，咱的树苗
2: 蓉蓉没了，树苗也完了。
3: 沙尘暴，你魔鬼，我恨你。
1: 秀兰，你看那边，那一片树苗还在，没有倒下。看那。
2: 五十棵，还有五十多棵树苗扎下根，活下来了，活下来了。宝民呐，这是蓉蓉在天上保佑我们，帮助我们呢。太好了，太好了，哪怕只剩下了一棵，就有长成一大片森林的希望。
0: 林秀兰解下头上的花头巾，小心翼翼地系在那棵老榆树的树枝上。
2: 蓉蓉，你给我的花头巾为我挡住了风沙，挡住了炎热的太阳，现在我把它系在这棵老榆树上了。蓉蓉啊，你就在天上看着我啊！我一定要让你看到几百亩、几千亩、几万亩沙漠被青枝绿叶的树林覆盖，我要让你看到小鸟飞来，为你歌唱。
0: 林秀兰捡起一根倒下的树苗，举起来直指天空，发出愤怒的吼声：“
2: 沙尘暴，你夺走了蓉蓉！”你这个恶魔，你丧尽天良，你不愿意看到我把荒漠变成绿洲，你一次又一次地摧毁我的树苗，你得意地看着我对你的挑战的失败。我告诉你，我林秀兰是打不垮的，我还要继续种树。你毁我一棵树，我就再种下一千棵。你毁我一千棵。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染青绿》第二集，出品单位：通辽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了。今天的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55开始，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收听。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

0: 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 FM99.9

聆听记重播，22点整，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点58分，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

0: 北京时间17点。
1: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2008年，吴克群用旋律写就一封情书，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最动人的回忆。那些年，我们都曾为了某个人而倾尽所有。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让我们一同重访那份初恋般的悸动。吴克群的这首《为你写诗》。

从初入乐坛的青涩，到在孤独与现实中摸爬滚打，路虎将自己的音乐旅程化为一首首动人篇章。他用旋律记录时代，用歌词诉说心声，用心血谱写出一篇真实的音乐日记。这首《流行歌手》呢，是一次关于音乐与梦想的热血宣言。曾经的淘汰被低估被嘲笑，他从未停下。大家是否也感受到了那份对音乐的执着与热爱呢？

0: 这首陈楚生演唱的《颜色》歌词描绘了现代人在繁忙生活中的孤独感与寻求自我的艰难过程。歌词中反复提及颜色的比喻，探讨了拥抱、贪婪和背叛的爱情各自代表的颜色，表达了主人公在复杂社会中的迷茫和对幸福的渴望。
1: 拥挤地铁里面，我站在这里，他视而不见。流动的风景，
0: 拥抱是什么颜色？人生的梦想又是什么颜色呢？颜色这首歌曲啊，像是在问某一个阶段陷入困境的我们，但或许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色彩交织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抹光亮呢？
1: 找不到颜色。
0: 接下来啊，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王栎鑫演唱的《反光》，以2007年的光为起点，一路勇敢追梦而产生的《反光》，诉说了王栎鑫直面低谷、倔强生长的点点滴滴，渺小却清晰的信仰终在磨砺中化作耀眼的光芒，那是属于自己的反光。接下来，我们共同来聆听。

0: 相见。
1: 在综艺节目《快乐再出发》第二季海南的沙滩上，汪铮亮对着璀璨星空即兴哼出的旋律，成为了这首《星夜》最初的雏形。而后，他向歌迷们征集歌词，一起描绘出这属于夏夜最美的约定：星河无垠，思总蔓延，长河漫漫，我与你作伴。接下来啊，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姚正演唱的《忘记2013》。这首发行于2023年的《忘记2013》，十年过去，当记忆的碎片缓缓坠落，交织出那年未完成的遗憾与释然。当青春的遗憾沉入海底，那些未出口的执念，就让它留在那时吧。

我们听到的这首苏醒演唱的苏氏情歌《坏习惯》，字字句句唱出伤情人的苦楚，令人动容。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苏醒对情感依赖和难以戒除的习惯的深刻理解。歌词中描述了无法戒掉的坏习惯，比如说深夜独自饮酒、回忆过去等等，都带有强烈的孤独感。

0: 与情感挣扎。这首歌啊，描绘失恋的人无法走出已经破碎的感情，戒不掉的旧情人成为了令自己沉迷的坏习惯，明知这份痛苦将自己困住，却无法戒断，止步不前。
1: 到底深情是一个几分，明明被忘记的毫无身份。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路虎演唱的《要爱自己》。

0: 端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1号，农历6月29，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和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杜慧良主持。
1: 杜慧良会见《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庆东一行。
0: 杜慧良到市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机关走访调研。
1: 一株张松作屏障，两代楷模守三碑，功勋冠三碑，绿染万里风，大型融媒体直播活动开启。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1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传达学习中央和自治区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杜慧良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深学细悟重要文章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将健康理念融入各项政策制定全过程，做好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保障，扎实推进健康呼伦贝尔建设。会议强调，要坚决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养老服务以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大民生实事，持续加大案件查办力度，严惩蝇贪蚁腐。要统筹抓好集中整治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把准深化斗争根本方向，深挖彻查潜藏涉恶风险，推动各项任务有效。

0: 要落实，要压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政治责任，常态化开展对标自查，针对性抓好建章立制，全力推动基层减负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以短时新文风汇风为切入点，持续推动转作风树新风，切实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激发干事创业新作为。会议听取了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筹备进展情况汇报，强调办好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是国家和自治区交给呼伦贝尔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抓住承办活动有利契机，统筹抓好细节提升，确保活动安全顺利圆满举行，把活动热度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1: 8月10号，市委书记杜慧良会见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庆东一行。杜慧良对郑庆东一行到来表示欢迎，对经济日报社长期以来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呼伦贝尔地域辽阔，生态良好，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新兴产业前景广阔。当前全市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希望经济日报社继续发挥中央党报经济大报优势，一如既往关注宣传呼伦贝尔，多维度讲好呼伦贝尔故事。郑庆东表示，经济日报社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地方高质量发展中的新举措新亮点，推出更多精品力作，为呼伦贝尔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王猛、严立志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0: 8月10号，市委书记杜慧良到市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机关走访调研，与干部职工座谈交流。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东，市政协主席吕桂和分别介绍有关情况。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杜慧良详细了解人大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依法有效行使监督权，全面加强四个机关建设，奋力开创人大事业崭新局面。在市政府机关，杜慧良与政府班子和办公室班子成员座谈交流。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紧扣1555目标和全市发展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绿色转型步伐，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呼伦贝尔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再创新佳绩。在市政协机关，杜慧良参观了政协书画院、书香政协。他强调，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融入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持续深化有呼必应协商为民品牌建设，引导政协委员积极建言献策，为建设现代化呼伦贝尔凝聚强大合力。杜慧良强调，要加强自身建设，严守纪律规矩，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他表示，市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市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工作，为大家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常委秘书长王猛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报道。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呼伦贝尔市举行，为进一步讲好三北工程生态故事，8月10号，功勋冠三北、绿染万里风大型融媒体直播活动在鄂温克族自治旗红花尔基张子松国家森林公园举办。

0: 本次直播活动特邀七一勋章获得者石光银与北疆楷模李振海相聚呼伦贝尔，首度同台对话，讲述数十年治沙互利故事，全方位展现三北工程丰硕成果。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毛露露、董博、邢磊、杜金旭、鄂阳洋的报道。
1: 红花耳机拥有亚洲最大、国内唯一集中连片沙地张子松林，被誉为张子松故乡。作为三北防护林重要的种源基地，一粒粒张子松良种从这里出发，奔赴13个省区、200多个县市，扎根荒漠沙地，成为所沙故土的治沙功勋树。 本次直播以张子松南迁西扩的足迹为主线，串联起一代代治沙务林人的奋斗故事，解读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三北精神时代内涵。活动邀请多位治沙模范做客现场。七一勋章获得者石光银与第三代治沙人石建阳讲述了茅屋素沙地的治沙传奇，从黄沙漫天到绿洲遍野。 祖孙接力，将治沙与富民紧密结合。塞罕坝机械林场厂长于世涛，第三代务林人王雪萌，讲述了18万亩张子松扎根高寒坝上，开启林场二次创业的奋斗历程。北疆楷模李振海携家属同台分享了40多年扎根荒山、亲手栽植60多万株林木、无偿捐赠苗木、带动群众植绿护绿的感人故事。 在活动现场，红花耳机张子松两种基地的老专家与新一代育种工作者分享了育种往事。数十年间，基地建成完整繁育体系，累计产出2109公斤，培育苗木超2亿株，为三北千万亩造林提供坚实种源支撑，构筑起横贯万里的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此外，多位专家学者从科研角度解读了张子松在三北工程中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及三北精神的丰富内涵，为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治理提供理论思考。呼伦贝尔市林草部门红花耳机林业局代表结合本地实践，介绍了诠释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实践成果。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治沙英雄。
2: 石光银，
3: 老百姓嘛，全都现实都高兴，都支持你的项目。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来了，你要我治沙们来了。
1: 北疆楷模，全国绿化劳动模范李振海。
2: 我认为吧，大家说都种树，全民种树就成个大森林了。我们中国就大米大米再大米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的三北人已经从植绿扩绿向新绿迈进，绿富同兴正在三北大地变成现实。作为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组成部分，呼伦贝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争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践地。
4: 全市积极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荣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并成功入选第2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本届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选定呼伦贝尔，正是对这片北方净土生态答卷的最高认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策划部主任宋世斌：
5: 今年呢，是咱们全国生态日主场。 落地霍根贝尔，不仅要展示我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成就，还要普及到全国。张子松在整个三北建设工程中能发挥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用一棵树展示三北精神。这个功勋呢，不仅仅属于张子松，也属于无私奉献的三北人。其实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展示呢，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整个的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展示我们整个的良好生态。
6: 阿荣旗向阳峪镇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果产业，盘活乡村生态休闲文旅资源，通过特色采摘新业态，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7: 眼下正值李子成熟上市的季节。 向阳峪镇椅子山村老猪头采摘园正式开园，采摘园主打绿色生态李子种植，推行由园自助采摘加异地批发外销的双向经营模式。
0: 有效破解本地鲜果销售难题，让小小林果走出山村，拓宽市场，走进采摘园，满眼绿意盎然，沉甸甸的李子缀满枝头，果实饱满鲜亮，果香四溢。园内李子果肉紧实，脆甜多汁，优良的果品品质吸引了众多周边游客慕名而来。大家穿梭在果树间，亲手采摘鲜果，沉浸式亲近自然，尽情享受田园采摘的惬意与乐趣。园内处处洋溢着丰收热闹的氛围。据了解，该采摘园占地面积35亩，栽植果树1300余棵，培育有大籽李子、枣红、鸡心李子、皖黄四大优质品种。开园首日，园内鲜果销量便达到400余斤，迎来销售开门红。游客张玉莲：
1: 这李子挺好，今天呢头一天开园我就来了，这李子又脆又甜，还好吃，想吃就来吧。这老板还挺实惠，挺大气。
0: 园内鲜果除现场采摘售卖外，还通过订单外销、物流配送等方式，远销牙克石、满洲里、大杨树等周边地区，每年可为园主带来稳定2万元经济收入。小小林果已然成为富民增收的甜蜜产业。采摘园负责人朱慧贤：
2: 我这第一天开园，里头我卖400多斤。如果想吃的话，都是来采摘的，价格还便宜，吃不要钱，随便整，想整哪就哪一个。
0: 向阳玉镇将持续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大力扶持特色林果、休闲采摘等特色产业发展，引导种植户坚守果品品质，不断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持续激活乡村休闲旅游经济，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让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芳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中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6: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7: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8: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7: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6: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后址草原文化沃土，陈马尔虎旗文旅产业发展步履坚实；
6: 满洲里市精准对接优质金融服务资源，全力促成合规外币兑换机构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落地；
3: 大美阿荣跑团10年坚守烛光行，全民健身添活力。
6: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盛夏的陈马尔虎草原碧野千里，牧歌悠扬，正值一年中旅游热度持续走高的时节，全旗各景区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作为草原文旅的核心名片，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河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入夏以来人气持续升温，6月至今累计接待游客已超32.2万人次，6至7月日均接待量近6000人次，景区服务品质与游客好评率同步提升，尽显陈马尔虎旗深耕积淀的文旅发展硬底气。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包志强、阿古达木、李阳的报道。
9: 今年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河景区持续推进提档升级，逐项完善观光路线、信号基站、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升级线上预约系统，在优化游览体验的同时，实现游客科学分流，有效维护景区游览秩序与交通秩序。与此同时，景区不断配齐智慧便民设施，常态化开展全员服务培训，增设醒目引导标识，景区沿线业态布局愈发多元丰富，不仅入驻传统草原美食、休闲简餐、冷饮甜品等各类餐饮商铺，骑射体验、低空飞行、特色木户游等沉浸式草原游玩项目整体完善，整条线路经营业态规范运营，行业诚信建设扎实推进，全方位

0: 为游客打造一站式草原游玩体验。宁夏游客吴女士。
1: 第一次来到莫尔格勒河，我觉得这里的预约它非常的便捷，现在都是线上预约嘛，就它可以节省很大的预约成本。
0: 甘肃敦煌游客杨先生，
2: 我到呼伦贝尔来，这是我一直很向往的一个地方啊！我从小唱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首歌开始，啊，我们今年嘛终于有机会到这个呼伦贝尔来，这个旅游观光，看到这个青山绿水啊，感触很深。同时呢，也看到咱们，内蒙的这些服务设施呀，都很完善。
0: 从一处草原景观到国家级旅游景区标杆，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河景区的蝶变，正是陈巴尔虎旗近5年文旅跨越式发展的生动注脚。5年间，莫尔格勒河景区成功获评自治区首个草原主题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实现全旗五 A 级景区零的突破，以此为牵引，带动全域基础设施全面提档。51公里新建文旅道路，新增驿站，全域智慧平台相继落成。伴随着硬件升级与品牌赋能，全旗文旅产业量级实现跨越式增长，年接待游客从110.2万人次增至204.13万人次，产业带动效能持续释放。秦皇岛游客张女士，
3: 这几天呢，来到我们呼伦贝尔大草原，感受到的是，人杰地灵，天空呢是蓝蓝的，然后云朵是白白的，草地是绿绿的，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治愈。吃到了我们这最美味的烤羊排，然后喝到了我们内蒙古的奶茶，伴随我们欢歌笑语，来到了这个自然的天堂。希望大家都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呼伦贝尔市莫尔格勒河游牧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高敏敏。
4: 景区将持续坚守生态保护底线，贯彻落实好自治区关于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关于旅游业发展规划，立足资源禀赋，走好文旅融合道路，把景区热度转化为以高质量文旅供给，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求，提升地区美誉度的持久动能。
0: 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资源，陈巴尔虎旗坚持文化为旅游赋能，不断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立足本土特色民俗，精心打造万马奔腾、冬季冰雪节庆等特色品牌活动，承办各类大型文娱活动，借助网络传播，让草原风情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各类非遗文化技艺在融合的基础上得到系统性保护与传承，传统草原美食也借助文旅融合的契机，成为吸引游客驻足品味的特色名片，为陈巴尔虎旗的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让当地牧民群众切实享受到文旅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民生改善互促共进的高质量发展路子。与此同时，陈巴尔虎旗严守文旅行业经营底线，常态化开展市场巡查整治，高效处理游客诉求，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为文旅产业平稳有序发展保驾护航。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继续深耕4季旅游发展模式，丰富游玩业态，壮大文旅体验规模，用好网络传播渠道，擦亮草原文旅金字招牌。
5: 作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满洲里口岸中俄跨境旅游、边境贸易往来日益频繁，涉外金融便民服务需求持续攀升。在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外汇便利化政策支持与特许经营资质审批赋能下，满洲里市国资委精准对接优质金融服务资源，统筹指导监管抓实招商服务工作，全力促成合规外币兑换机构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落地满洲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6: 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家，现阶段全区唯一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批复、具备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资质的经营机构。企业目前已落地满洲里市4家标准化特许外币兑换门店，其中公路口岸布设2家门店，分。

0: 别设立于旅检通道、公路通关区域，精准对接出入境旅客、跨境客商的及时换汇刚需，实现通关兑换一站式服务。市区核心商圈布设两家门店，覆盖中苏金街、新华街、步行街核心地段，聚焦外籍游客市区消费、旅居生活兑换需求，构建口岸、城区全覆盖的外币兑换服务网络。目前四家网点运营态势稳定，日均兑换业务超200笔，有效承接满洲里口岸大量对俄本外币兑换需求，极大填补了正规涉外特许兑换服务的市场缺口。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满洲里市分公司经理张超：
1: 企业呢是扎根满洲里口岸，始终呢是严格落实外汇管理的各项规定，坚守合规底线。我们呢是配备了那个中俄双语的服务人员，适配了对俄那个口岸服务的特点。下一步呢，我司将持续完善口岸现钞的调配保障，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率，积极配合监管部门，开展外汇政策的科普，引导广大的客商呢，还有境外的游客，主动选择正规持牌的机构来办理兑换业务，远离非法私下换汇。
2: 走进其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普及全民建设理念，用昂扬活力奔赴崭新征程，擦亮本土群众体育文化名片，为全旗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群众力量。请听阿农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温长春、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1: 据了解，大美阿融跑团成立于2016年，十年来坚守运动初心，深耕全民健身普及工作，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稳步蜕变。跑团最初仅有7名跑步爱好者自发组队运动，凭借对健康生活的热爱与坚守，队伍规模持续壮大。历经10年沉淀发展，目前跑团已汇聚老、中、青、少年各年龄段成员300余名，全员积极参与，老少同跑，活力交融，生动展现出阿融旗全民参与体育、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大美阿融跑团成员曹鹏伟：
2: 跑团不只是一群人一起跑步，是当你跑不动的时候，还有人愿意陪你从头再来。10年了，感谢每一个努力奔跑的我们。
1: 在10年接力跑活动现场，老队员重温初心，新队员聚力奋进，大家以奔跑回望10年耕耘之路，用脚步凝聚奋进力量，在接力传承中重温并肩同行的温暖时光，砥砺持之以恒的运动初心。大美阿融跑团成员孙宏伟：
3: 这10年里，不管是志愿服务还是公益活动，我们跑团的身影一直都在，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接下来，我们还要带着这份热爱继续跑下去，一起跑向下一个10年。
1: 下一步，跑团将坚守公益运动初心，常态化开展各类全民健身活动，持续带动更多群众走出家门，参与运动，拥抱健康，积极普及科学健康生活理念，持续为阿融旗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赋能添彩。大美阿融跑团副团长王超：
4: 我们采用10小时接力跑的形式，回顾大美阿融跑团走过的10年历程，我们用奔跑的脚步迎接下一个10年，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5: 当前正值蒿草旺盛生长、花粉高发飘散的关键时段，极易引发鼻炎、皮肤瘙痒、呼吸道不适等季节性过敏症状，严重影响市民群众身体健康。牙克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切实回应群众关切，全面启动全域蒿草集中清除专项行动，从源头阻断过敏诱因，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以精细化绿化养护举措筑牢市民健康屏障。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6: 此次专项清蒿行动重点针对老城区文都公园、育才广场、西林南路、工业大街、白桦北路、新区云山路、索伦街等多处蒿草集中生长地段开展专项整治，精准摸清致敏蒿草分布范围，细化责任区域，压实整治任务，确保清理工作无死角、无盲区。整治过程中，采取机械切割加人工拔除的作业模式，大面积区域利用机械设备高效清割，绿化带缝隙、树池、灌丛死角等区域进行人工连根清除，彻底杜绝蒿草反复生长，同时严格落实随清随收随运闭环作业，及时对清理蒿草集中打包清运处置，避免草籽散落造成二次滋生，全力恢复城区绿化整洁风貌。本次整治累计出动养护人员60多人，作业车辆12台次，累计完成清理面积约4万平方米，全方位筑牢城市生态健康防线。牙克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主任牛泽：
7: 我们始终坚持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把清除致敏蒿草、改善人居环境作为当前园林养护重点民生工作，通过前期摸清蒿草分布范围与生长情况，实行全覆盖整治，我们采取机械清割加人工深挖根除的方式，对城区重点路段、公园绿地、边角盲区开展地毯式清理，做到不留死角、不留根系。
6: 下一步，牙克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将结合日常巡查和常态化管护，持续巩固清蒿成果，通过绿化补植、生态压制等治本举措，从源头降低蒿草致敏影响，全力为市民打造干净整洁、健康宜居的城市环境。
0: 本次节目编辑刘伯刘奇，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

《奔腾会客厅》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0: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1: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2: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1: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3: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1: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4: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1: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5: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6: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7: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9: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0: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9: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 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1: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9: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4: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3: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7: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5: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16: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5: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7: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5: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 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十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8: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

0: 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5: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6: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7: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急队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6: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8: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9: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一个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0: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1: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2: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3: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任职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0: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边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5: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4: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3: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1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8: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7: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4: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0: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19: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 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3: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14: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3: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4: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包刚会见中国能建董事长倪臻。
1: 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牛羊国际采购联盟发起暨深圳港冷链交割舱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
0: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联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呼和浩特铁路运输分院共同发布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司法保护令。
1: 巴彦淖尔市硬核攻坚肉羊芯片以科技赋能中国羊都提质升级。
0: 内蒙古十六运田径场地赛项目鸣枪开赛。
1: 平安北疆锡林郭勒盟深耕微治理，激活微循环。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八月十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臻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倪臻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能建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

0: 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优化现代能源经济板块，推进算力与新能源协同联动，立足优势特色产业，强化科技创新攻关，聚焦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强项目谋划储备，持续提高发展质量，夯实发展根基。15/17，内蒙古基础设施与产业项目投资建设空间广阔，需求旺盛，希望中国能建加大投资力度，在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围绕绿色氢氨纯、新型储能、绿色算力等新赛道谋划布局更多项目，加大研发投入和科技攻关力度，携手推动地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同时，依托集团全球化市场布局，联合区属国企开展规划咨询业务，更好带动本地企业走出去。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希望中国能建继续扛牢主体责任，守好安全生产底线。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在内蒙古更好发展。倪臻对自治区党委政府给予中国能建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企业的发展情况。他说，内蒙古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特别是在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方面力度大，举措实，让企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对自治区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中国能建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度参与内蒙古能源、电力、氢能、新型储能、水利、生态环保、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建设，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尽快落地投产，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2: 8月11号上午，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牛羊国际采销联盟发起暨深圳港冷链交割仓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智慧中控中心举行。围绕牛羊肉产销、仓储、国际物流领域协同发展，蒙越合作迈上新台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3: 活动现场，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与深圳港集团进行了意向合作签约，深圳港冷链交割仓正式启动。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依托深圳港冷链体系，成功建成昆山、郑州、深圳等覆盖华东、华中、华南等地的三大标准化交割仓，实现国内核心区域仓配网络全覆盖，打通了内陆产区与沿海港口的联动通路。内蒙古青城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张瑞强表示，这次合作将依托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的政策红利，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4: 而深圳港呢，是世界级港口，有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的能力，同时在这个港口运营、保税服务、冷链仓储、海铁联用等方面具备成熟的运营能力，双方将实现资源优势的互补，共同推动内蒙古牛羊产业走向世界。
3: 活动现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牛羊国际采销联盟正式发起。联盟以统筹全球牛羊产业双边贸易为主线，业务覆盖牛羊种业、活畜、牛羊肉制品、饲草料、畜牧投入品、智慧畜牧技术输出等多个领域。各成员依托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整合上下游流通资源，打通境内外市场对接通道，压缩产业整体流通成本，推动全产业链提质降本增效，实现畜牧产品技术服务双向流通，互利共赢。深圳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超：
5: 我们这次呢就想来合作，也带了很多这个大湾区的一些客户，我们想做到呢48小时能够在大湾区能够从产品能够上到餐桌上去，那72小时呢能够到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的餐桌上去。
3: 此次粤蒙携手，既打通了我区牛羊肉南下拓市、出海外销的通道，也畅通海外资源向内导入的渠道，构建内陆产业加沿海口岸双向互通的开放格局，为内陆省区依托沿海枢纽做强特色产业对外开放打造了实践样板。
0: 8月10号，呼和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联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呼和浩特铁路运输分院共同发布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司法保护令， 以法制化手段护航黄河几字湾。

0: 山区域水源涵养与生态稳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1: 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黄河几字湾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的核心区域，珍稀动植物资源富集。本次发布的司法保护令围绕野生动植物保护、植被管护、分区管控、污染防治四大方面划定清晰行为红线，明确提出四项禁止性条款，严禁猎捕、伤害野生动物及破坏其栖息地，无合法手续采挖野生植物、放生外来物种、引入有害生物或从事其他妨碍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活动，严禁砍伐、采石、挖沙、违法修筑设施或进行工程建设、放牧、开垦、采矿、建造坟墓等破坏植被的行为，严禁未经批准进入核心保护区、在一般控制区、未开放区域开展徒步、穿越、登山、露营、攀岩、野外用火等户外活动，严禁向保护区内排放污染物、拦截水源、倾倒废弃物，严禁损坏保护区界碑、标识标牌、监测设备等管护设施。内蒙古自治区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呼和浩特市律师协会监事长李永强：
2: 四类禁止行为不仅会被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进山、露营、野炊属于擅自野外用火，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可以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还需要进行赔偿，引发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司法保护令区别于一般行政性公告，在法律性质、治理模式上具有明确司法属性。本次保护令推行事前管控模式，预先公开禁止行为范围以及相应法律后果，实现风险前置防范。同时，该文件由法检两院联合发布，推动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司法裁判三方联动，构建一体化协同治理体系。李永强：
2: 保护令的发布是司法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创新实践，推动了大青山自然保护区向行政执法加检察监督加司法保护协同治理的实质转变，推动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治理模式的升级。
3: 两种是畜牧业的芯片，拜耶诺尔是农科所肉羊研究团队接续攻坚20多年，先后培育出巴美肉羊、华蒙肉羊两大国家级自主品种，以硬核科技赋能中国羊都，提质升级。请听巴耶诺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4: 在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化智慧养殖基地里，智能饲喂、清洁机器人有序作业，一只只华蒙肉羊膘肥体壮。这个2024年通过国家审定的肉羊新品种，由企业与市农科所联合培育，具备繁育率高、生长速度快、出肉率高、适合涉饲养殖等优势。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怀森：
5: 到现在我们的华蒙种鸭供不应求，我们的鸭肉销售大多数呢都是以高价售出，企业讲呢可以说非常好。
4: 肉羊产业是巴耶诺尔的关键优势产业，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缺乏主导品种、良种供给不足等问题。多年来，巴耶诺尔市农科所肉羊科研团队接续攻关，培育肉羊新品种。2007年，团队培育的巴美肉羊通过国家审定，成为我国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羊品种。巴耶诺尔市农科所副所长王运飞：
6: 依托巴美肉羊这块金字招牌了，带来了咱们从中央到自治区的一系列重大转向和政策支持，奠定了中国羊都的一个基础。
4: 2024年，华蒙肉羊通过国家审定，巴耶诺尔市成为全国唯一拥有两个自主培育肉羊品种的地级市。该品种先后获评全国农业农村重大科技新成果、农业农村部主导品种，成为巴耶诺尔市肉羊产业迭代升级的核心支撑。养殖户张建忠：
5: 它这个产高率跟汉羊差不多，没粗细，好喂。每只海洋会草料一年上个200来块钱。
4: 如今巴耶诺尔肉羊两种覆盖率超95%，建成标准化智慧牧场58个，肉羊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0: 8月11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场地赛项目正式鸣枪开赛， 比赛首日共产生8枚金牌，并有2项自治区级纪录被刷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于学慧的报道。
7: 上午8点，男子1500米、女子丙组跳远、女子乙组标枪、男子丙组跳高及标枪等多个项目决赛同步打响。在女子乙组标枪决赛中，巴彦淖尔市代表队的李天雅首度亮相自治区全运会，便以44米30的成绩强势夺魁。通辽市选手杨爽以42米61的成绩收获银牌，两人双双超越了该项目女子 U18组自治区比赛纪录，成为当日田径赛场最大亮点。巴彦淖尔队队员李天雅，
8: 自治区的记录是42米3，今天投了44米多，获了自治区记录，感觉很高兴，会继续努力吧。
7: 本届运动会田径项目吸引了全区各门市的1268名运动员参赛。首日角逐中，女子甲组100米预赛，锡林郭勒盟选手傅佳妮跑出了11秒76，打破了自治区该项目最高纪录。自治区16运田径场地赛项目赛事主管宋娜，
9: 我们的优势项目呢就是中长跑，现在的短跨和投掷后备力量也在壮大。这次的比赛我们主要是为自区选拔田径的一个苗子，为自区田径的梯队建设做贡献。
3: 眼下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球类赛事在包头全面铺开，篮球、排球两大项目角逐尤为激烈，成为本次运动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单继梅、梁爽、赵舒冉的报道。
10: 8月11号上午，篮球赛场迎来一场焦点对决，呼伦贝尔代表队对阵锡林郭勒盟代表队，现场加油欢呼声此起彼伏。取得胜利走下赛场的呼伦贝尔代表队队员吕丽媛难掩心中喜悦，
11: 比较开心嘛，毕竟自己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重要的比赛，比较激动，比较开心。
10: 本次篮球赛事8月3号鸣哨开赛，设置多个竞赛组别，汇集全区800余名青少年球员，赛场上多支队伍轮番交手，高强度对抗持续考验着球员的体能与心态，也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场精彩对决。篮球赛场激战正酣，排球赛场的比拼同样扣人心弦，各盟市运动员在赛场上一次次比拼，把奋勇争先、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落实在每一次攻防之中。通辽代表队女排教练员李文飞，通辽甲组女排已经在赛场上取得2连胜，队员王东阳道出了全队的参赛心声。
12: 我们整体是非常期待的，非常兴奋，很高兴能来参加这场比赛，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准备。
0: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 S27 呼和浩特至鄂尔多斯高速公路呼和浩特段项目前期要素保障工作实现重大突破，项目关键审批手续全部圆满办结，标志着项目已具备全线开工条件。目前各项开工前置准备工作落实到位，各参建单位将紧盯建设节点，压查推进施工，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与生态环保关口，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自治区高速路网体系，畅通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两地交通大动脉，有力助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平安北疆，锡林郭勒盟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核心牵引，聚焦基层治理痛点难点问题，深耕精细化微治理模式，打通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基层毛细血管，推动各类风险隐患、民生诉求在基层一线落地解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晓娟的报道。
13: 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伊利勒特社区，基层治理的暖心成效正在日常民生小事中显现。社区联护长岳凤玲在近期走访摸排中收集到居民反馈路面坑洼、卫生死角清理两项民生难题，社区迅速响应，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实地核查，制定针对性整改方案，有序推进问题整改落地。岳凤玲，
14: 居民的诉求也就算解决了，我心里头也舒坦了。
13: 连护长是锡林郭勒盟基层威治里的末梢关键力量。全蒙现在有20000余名像岳凤玲这样的连护长，扎根各个社区、苏木、嘎查，化身民情观察员、矛盾调解员、民生服务员。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伊利勒特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小月：
14: 连护长呢，随时能够掌握居民的最基本的情况，那我们会经常研究讨论出专题的解决方案。
13: 依托规范化综治中心建设，锡林郭勒盟全面完善基层治理软硬件设施，实现治理服务提质增效。目前全蒙13个旗县市区、79个苏木乡镇已全部建成标准化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构建起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乡镇、矛盾就地化解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据统计，2025年以来，全蒙两级综治中心累计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0374件，化解率高达96.6%。
0: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8月14号至16号，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将于鄂尔多斯举办，共有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9支文艺队伍报名参加，参演人数1000多人，以基层群众为主角，摒弃专业化、精英化的演出模式，开展村歌汇演展示，集中呈现各地乡土文艺作品与乡村风貌，同步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3: 请听简讯：内蒙古旅游饭店职业技能大赛8月10号在乌兰察布市开赛，大赛共设置基础知识笔试、现场实操和团体风采展示3个环节。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121名旅游饭店一线从业者参赛。
0: 今年前7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1272.7万吨，同比增长12.8%；进出口货值658.3亿元，同比增长18.1%。
3: 截至7月31号，满都拉口岸2026年累计监管进出口货物910.5万吨，同比增长202.6%，货运量、进出境人员、进出境车辆均创历史新高。
0: 8月11号，内蒙古富林时代年产50万吨锂电正极材料项目220千伏供电线路工程正式竣工送电。
3: 8月11号上午，乌海市建市50周年新书发布会举行，集中发布乌海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山河乌海一座城市的跨时空读本、乌海简史远古至1949年3部本土著作。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曼琪，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今天我区的天气特点是大范围降水，全区大部地区气温明显回落，体感较为凉爽。降水方面，今天早晨8点至下午4点，我区西部偏东、中部、东部偏南地区出现分布不均匀的降水，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和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和东南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赤峰市中部出现中到大雨，并出现了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对流天气。最大降水量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45.2毫米，为大雨。呼和浩特市市区最大降水量为新城区50,000亩森林公园42毫米，为大雨。
0: 气温方面，今天受降水和冷空气双重影响，我区30度以上的区域缩减至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东部，其中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局地达到37度以上。而中部偏北地区的气温不足20度，除东南部地区外，全区大部的气温均有不同程度下降，特别是中西部偏北地区气温普遍下降7至15度。呼和浩特市下午2点的气温为25度。预计未来3天，我区继续受台风北上远距离水汽输送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仍有降水天气。西部偏东南、中东部大部地区有小雨，中部偏南和东部偏南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12号夜间至14号，降水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地区，全区大部无高温天气，冷暖空气交汇，需要特别关注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气象局已经启动暴雨4级应急响应命令，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地质灾害风险预警、山洪灾害风险预警等，请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最新天气资讯和预警信号。
1: 中东部偏南地区有强降水，极易诱发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或地质灾害，同时需警惕次生灾害的滞后性，提前做好灾害防御工作。强对流发生时段对道路交通、户外施工、旅游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众要尽量减少外出，避开低洼地带、山区沟谷，远离危险边坡，确保安全。
0: 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南、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乌兰察布市东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通辽市大部、兴安盟南部和东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有中到大雨，乌兰察布市东南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赤峰市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北和偏东、中部偏南、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4、5级短时7级偏东风或偏北风。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乌兰察布市南部偏南、赤峰市南部、通辽市中部和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东北部地区4、5级偏东风。
0: 后天夜间开始，通辽市东部、兴安盟东南部偏南、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通辽市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8度到28度，巴彦浩特晴，16度到26度，乌海晴，15度到30度， 临河晴，15度到28度，包头晴，16度到27度，康巴石多云转晴，15度到25度，吉宁中雨转多云，15度到24度，二连浩特多云，13度到27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15度到23度，嵩山小雨转大雨，20度到29度，科尔沁晴转小雨，24度到32度，乌兰浩特雷阵雨，19度到24度，海拉尔多云转晴，15度到26度，满洲里多云转晴，11度到24度。
0: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与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11号20点至8月12号20点，乌兰察布市化德县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赤峰市松山区翁牛特旗、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请相关部门按职责落实防御措施，社会公众注意防灾避险。
1: 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3时15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中部和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2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12小时内，包头市东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和东北部、赤峰市西北部部分地区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山洪等灾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自治区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8月11号10时至12号10时，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中部和东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大部有雷暴天气，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中部和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部和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中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15到4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包头市南部、乌兰察布市东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兴安盟东部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8到10级。好，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天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你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

0: 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旋律是情愫的载体，每一段编曲，每一句唱腔，都藏着创作者独有的人生感悟。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马野的《海与你》，这首歌诞生于真实的上海情愫，创作者依托海岸风物落笔，与岛屿与大海的意象诠释了人与人之间隔山海难相守的绵长遗憾。

岛屿固守原地，海浪往复更迭，恰如感情里单向的守候与无可奈何的别离。下潜这首作品是当代人们情绪的深度独白，创作初衷呢，源于人在低谷迷茫时的自我

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的，来自林俊杰的《不死之身》，收录于他的《曹操》专辑当中，是专为网游创作的定制主题曲。这首歌呢，创作当中突破了传统情歌的一个框架，融入了竹笛、古筝等等国风乐器与现代 R&B 的曲风融合在一起，构建出天地辽阔、跨越时空的宏大意境。

气轨，能不能听出这其中的情感内核呢？这首歌呢，是用轻快治愈的旋律温柔解锁亲密关系当中专属的那个小心思。

所谓沉溺，不是刻意的纠缠，而是旧情绪反复的回溯，难以抽离，在无声的拉扯当中耗尽温柔与期待，道尽感情里最无力的自我困住，就像成也的这首《溺》一样。这首歌呢，主打沉浸式氛围感情绪的表达，也是聚焦了情感里的深陷与沉沦。

白天被忙碌所裹挟，所有情绪被暂时的搁置，唯有深夜独处的时候，心事、遗憾、期许尽数浮现，那么此刻就会有一种深夜的心境。像这首《失眠了》这首歌哈，也是比较贴合我们普通人的一个生活常态。当然这首歌呢不会刻意去贩卖焦虑，只是用温柔复刻失眠时刻的放空与怅然，治愈每一个深夜无眠独自与思绪对峙的人们。

来听一首温柔的歌曲，这种书信式的笔触创作 Dear D 是独白的唱腔，完成一场温柔的隔空告白。

温柔释怀过往，善意奔赴前路，世间所有平凡坚守终会绽放属于自己的滚烫光芒。来听一首对唱歌曲《他与他》。

以成长奔赴为创作内核，聚焦普通人的追梦之路。创作者深知人生旅途当中从不是一帆风顺的，满是风雨与坎坷，于是以温柔旋律为铠甲，传递向阳而生的生活态度。

致敬平凡英雄的歌曲有很多，当然要和大家推荐的这首《孤勇者》，我觉得绝对是可以体现出来。这首歌呢，致敬世间所有默默坚守、逆风前行的普通人。陈奕迅的这种沧桑厚重的唱腔，也是搭配极具力量的歌词，诠释平凡即伟大，致敬每一个负重前行、野蛮生长的普通人。

短暂炙热的心动与热爱，细碎珍贵的美好，世间所有热烈的奔赴，瞬间的心动，短暂的温柔，如同暗夜里的火花，微弱却滚烫。把这首《火花》送给你。

来听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光之少年》。这首歌呢，以少年意气、热血初心为创作核心，曲风呢热烈鲜活，节奏铿锵有力。创作者立足青春本真，刻画少年不惧迷茫、向阳生长、逐光而行的赤诚姿态。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0。

0: 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1号，农历6月29，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和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杜慧良主持。
1: 杜慧良会见《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庆东一行。
0: 杜慧良到市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机关走访调研。
1: 一株张松作屏障，两代楷模守三碑，功勋冠三碑，绿染万里风。大型融媒体直播活动开启。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1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传达学习中央和自治区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杜慧良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深学细悟重要文章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将健康理念融入各项政策制定全过程，做好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保障，扎实推进健康呼伦贝尔建设。会议强调，要坚决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养老服务以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大民生实事，持续加大案件查办力度，严惩蝇贪蚁腐。要统筹抓好集中整治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把准深化斗争根本方向，深挖彻查潜藏涉恶风险，推动各项任务有效落实。要压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政治责任，常态化开展对标自查，针对性抓好建章立制，全力推动基层减负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以短实新文风汇风为切入点，持续推动转作风树新风，切实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激发干事创业新作为。会议听取了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筹备进展情况汇报，强调办好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是国家和自治区交给呼伦贝尔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抓住承办活动有利契机，统筹抓好细节提升，确保活动安全顺利圆满举行，把活动热度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0: 8月10号，市委书记杜慧良会见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庆东一行。杜慧良对郑庆东一行到来表示欢迎，对经济日报社长期以来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呼伦贝尔地域辽阔，生态良好，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新兴产业前景广阔。当前全市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希望经济日报社继续发挥中央党报经济大报优势，一如既往关注宣传呼伦贝尔，多维度讲好呼伦贝尔故事。郑庆东表示，经济日报社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地方高质量发展中的新举措新亮点，推出更多精品力作，为呼伦贝尔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王猛、严立志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1: 8月10号，市委书记杜慧良到市人大常委会

0: 政府、政协机关走访调研，与干部职工座谈交流。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东，市政协主席吕桂和分别介绍有关情况。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杜慧良详细了解人大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依法有效行使监督权，全面加强四个机关建设，奋力开创人大事业崭新局面。在市政府机关，杜慧良与政府班子和办公室班子成员座谈交流。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紧扣155目标和全市发展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绿色转型步伐，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呼伦贝尔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再创新佳绩。在市政协机关，杜慧良参观了政协书画院、书香政协。他强调，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融入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持续深化有呼必应、协商为民品牌建设，引导政协委员积极建言献策，为建设现代化呼伦贝尔凝聚强大合力。杜慧良强调，要加强自身建设，严守纪律规矩，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他表示，市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市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工作，为大家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常委秘书长王猛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报道。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呼伦贝尔市举行，为进一步讲好三北工程生态故事，8月10号，功勋冠三北、绿染万里峰大型融媒体直播活动在鄂温克族自治区红花尔基张子松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本次直播活动特邀七一勋章获得者石光银与北疆楷模李振海相聚呼伦贝尔，首度同台对话，讲述数十年治沙护绿故事，全方位展现三北工程丰硕成果。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毛露露、董博、邢磊、杜金旭、鄂阳洋的报道。
2: 红花尔基拥有亚洲最大、国内唯一集中连片沙地张子松林，被誉为张子松故乡。作为三北防护林重要的种源基地，一粒粒张子松良种从这里出发，奔赴13个省区、200多个县市，扎根荒漠沙地，成为所沙故土的治沙功勋树。本次直播以张子松南迁西扩的足迹为主线，串联起一代代治沙务林人的奋斗故事，解读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三北精神时代内涵。活动邀请多位治沙模范做客现场，七一勋章获得者石光银与第三代治沙人石建阳讲述了茅屋素沙地的治沙传奇，从黄沙漫天到绿洲遍野，祖孙接力将治沙与富民紧密结合。赛罕坝机械林场厂长于世涛、第三代务林人王雪萌讲述了18万亩张子松扎根高寒坝上开启林场二次创业的奋斗历程。北疆楷模李振海携家属同台分享了40多年扎根荒山，亲手栽植60多万株林木，无偿捐赠苗木，带动群众植绿护绿的感人故事。在活动现场，红花尔基张子松良种基地的老专家与新一代育种工作者分享了育种往事。数十年间，基地建成完整繁育体系，累计产出良种6109公斤，培育苗木超2亿株，为三北千万亩造林提供坚实种源支撑，构筑起横贯万里的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此外，多位专家学者从科研角度解读了张子松在三北工程中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及三北精神的丰富内涵，为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治理提供理论思考。呼伦贝尔市林草部门红花尔基林业局代表结合本地实践，介绍了全市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实践成果。其勋章获得者全国治沙英雄石光银。
3: 老百姓嘛，全都

0: 为吧，大家说都种树，全民种树就成个大森林了。我们中国就大米、大米再大米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的三北人已经从直绿扩绿向星绿迈进，绿富同兴正在三北大地变成现实。作为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组成部分，呼伦贝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争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践地。全市积极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荣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并成功入选第二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本届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选定呼伦贝尔，正是对这片北方净土生态答卷的最高认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策划部主任宋世斌：
2: 今年呢是咱们全国生态日主场落地呼伦贝尔，不仅要展示我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成就，还要普及到全国。张子松在整个三北建设工程中能发挥个不可替代的作用，用一棵树展示三北精神。这个功勋呢，不仅仅属于张子松，也属于无私奉献的三北人。其实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展示呢，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整个的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展示我们整个的良好生态。
1: 阿荣旗向阳峪镇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果产业，盘活乡村生态休闲文旅资源，通过特色采摘新业态，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3: 眼下正值李子成熟上市的季节，向阳峪镇椅子山村老猪头采摘园正式开园，采摘园主打绿色生态李子种植，推行由园自助采摘加异地批发外销的双向经营模式，有效破解本地鲜果销售难题，让小小林果走出山村，拓宽市场。走进采摘园，满眼绿意盎然，沉甸甸的李子缀满枝头，果实饱满鲜亮，果香四溢。园内李子果肉紧实，脆甜多汁，优良的果品品质吸引了众多周边游客慕名而来。大家穿梭在果树间，亲手采摘鲜果，沉浸式亲近自然，尽情享受田园采摘的惬意与乐趣。园内处处洋溢着丰收热闹的氛围。据了解，该采摘园占地面积35亩，栽植果树1300余棵，培育有大籽李子、枣红、鸡心李子、晚黄四大优质品种。开园首日，园内鲜果销量便达到400余斤，迎来销售开门红。游客张玉莲：
4: 这李子挺好，今天呢头一天开园我就来了，这李子又脆又甜还好吃，想吃就来吧，这老板还挺实惠挺大气。
3: 园内鲜果除现场采摘售卖外，还通过订单外销、物流配送等方式远销牙克石、满洲里、大杨树等周边地区，每年可为园主带来稳定2万元经济收入。小小林果已然成为富民增收的甜蜜产业。采摘园负责人朱慧贤：
5: 我这第一天开园，里头我卖400多斤，如果想吃的话都是来采摘的，价格还便宜，吃不要钱，随便整，想整哪就哪一个。
3: 向阳峪镇将持续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大力扶持特色林果、休闲采摘等特色产业发展，引导种植户坚守果品品质，不断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持续激活乡村休闲旅游经济，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让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
6: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7: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8: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7: 旗帜新闻联播。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6: 厚植草原文化沃土，陈马尔虎旗文旅产业发展步履坚实；
1: 满洲里。

0: 已是精准对接优质金融服务资源，全力促成合规外币兑换机构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落地。
1: 大美阿荣跑团10年坚守烛光行，全民健身添活力。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盛夏的车马湖草原，碧野千里，牧歌悠扬，正值一年中旅游热度持续走高的时节。全旗各景区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作为草原文旅的核心名片，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河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入夏以来人气持续升温，六月至今累计接待游客已超32.2万人次，六至七月日均接待量近6000人次，景区服务品质与游客好评率同步提升，尽显陈马虎旗深耕积淀的文旅发展硬底气。请听陈马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包志强、阿古达木、李阳的报道。
3: 今年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河景区持续推进提档升级，逐项完善观光路线、信号基站、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升级线上预约系统，在优化游览体验的同时，实现游客科学分流，有效维护景区游览秩序与交通秩序。与此同时，景区不断配齐智慧便民设施，常态化开展全员服务培训，增设醒目引导标识，景区沿线业态布局愈发多元丰富，不仅入驻传统草原美食、休闲简餐、冷饮甜品等各类餐饮商铺，骑射体验、低空飞行、特色木户游等沉浸式草原游玩项目整体完善，整条线路经营业态规范运营，行业诚信建设扎实推进，全方位为游客打造一站式草原游玩体验。宁夏游客吴女士：
4: 第一次来到莫尔格勒河，我觉得这里的预约它非常的便捷，现在都是线上预约嘛，就它可以节省很大的预约成本。
3: 甘肃敦煌游客杨先生：
5: 我到呼伦贝尔来，这是我一直很向往的一个地方啊、哦！我从小唱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首歌开始，啊、哦，我们今年们终于有机会到这个呼伦贝尔来，这个旅游观光，看到这个青山绿水啊，感触很深。同时呢，也看到咱们，内蒙的这些服务设施呀、啊，都很完善。
3: 从一处草原景观到国家级旅游景区标杆，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河景区的蝶变，正是陈巴尔虎旗近五年文旅跨越式发展的生动注脚。五年间，莫尔格勒河景区成功获评自治区首个草原主题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实现全旗五 A 级景区零的突破，以此为牵引，带动全域基础设施全面提档，51公里新建文旅道路新增驿站，全域智慧平台相继落成。伴随着硬件升级与品牌赋能，全旗文旅产业量级实现跨越式增长，年接待游客从110.2万人次增至204.13万人次，产业带动效能持续释放。秦皇岛游客张女士：

业发展规划，立足资源禀赋，走好文旅融合道路，把景区热度转化为以高质量文旅供给，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求，提升地区美誉度的持久动能。

0: 系统性保护与传承。传统草原美食也借助文旅融合的契机，成为吸引游客驻足品味的特色名片，为陈巴尔虎旗的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让当地牧民群众切实享受到文旅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民生改善互促共进的高质量发展路子。与此同时，陈巴尔虎旗严守文旅行业经营底线，常态化开展市场巡查整治，高效处理游客诉求，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为文旅产业平稳有序发展保驾护航。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继续深耕四季旅游发展模式，丰富游玩业态，壮大文旅体验规模，用好网络传播渠道，擦亮草原文旅金字招牌。
1: 作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满洲里口岸中俄跨境旅游、边境贸易往来日益频繁，涉外金融便民服务需求持续攀升。在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外汇便利化政策支持与特许经营资质审批赋能下，满洲里市国资委精准对接优质金融服务资源，统筹指导监管抓实招商服务工作，全力促成合规外币兑换机构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落地满洲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2: 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家，现阶段全区唯一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批复、具备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资质的经营机构。企业目前已落地满洲里市四家标准化特许外币兑换门店，其中公路口岸布设两家门店，分别设立于旅检通道、公路通关区域，精准对接出入境旅客、跨境客商的及时换汇刚需，实现通关兑换一站式服务。市区核心商圈布设两家门店，覆盖中苏金街、新华街、步行街核心地段，聚焦外籍游客市区消费、旅居生活兑换需求，构建口岸、城区全覆盖的外币兑换服务网络。目前四家网点运营态势稳定，日均兑换业务超200笔，有效承接满洲里口岸大量对俄本外币兑换需求，极大填补了正规涉外特许兑换服务的市场缺口。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满洲里市分公司经理张超：
3: 企业呢是扎根满洲里口岸，始终呢是严格落实外汇管理的各项规定，坚守合规底线。我们呢是配备了那个中俄双语的服务人员，适配了对俄那个口岸服务的特点。下一步呢，我司将持续完善口岸现钞的调配保障，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率，积极配合监管部门，开展外汇政策的科普，引导广大的客商呢，还有境外的游客，主动选择正规持牌的机构来办理兑换业务，远离非法私下换汇。
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近日，阿荣旗大美阿荣跑团开展追光十年十小时接力跑，以接力奔跑的方式回望十年深耕历程，普及全民健身理念，用昂扬活力奔赴崭新征程，擦亮本土群众体育文化名片，为全旗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群众力量。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温长春、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6: 据了解，大美阿荣跑团成立于2016年，十年来坚守运动初心，深耕全民健身普及工作，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稳步蜕变。跑团最初仅有7名跑步爱好者自发组队运动，凭借对健康生活的热爱与坚守，队伍规模持续壮大。历经十年沉淀发展，目前跑团已汇聚老中青少年各年龄段成员300余名，全员积极参与，老少同跑，活力交融，生动展现出阿荣旗全民参与体育、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大美阿荣跑团成员曹鹏伟：
7: 跑团不只是一群人一起跑步，是当你跑不动的时候，还有人愿意陪你从头再来。十年了，感谢每一个努力奔跑的我。

0: 在10年接力跑活动现场，老队员重温初心，新队员聚力奋进，大家以奔跑回望十年耕耘之路，用脚步凝聚奋进力量，在接力传承中重温并肩同行的温暖时光，砥砺持之以恒的运动初心。大美阿荣跑团成员孙宏伟：
1: 这十年里，不管是志愿服务还是公益活动，我们跑团的身影一直都在，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接下来，我们还要带着这份热爱继续跑下去，一起跑向下一个十年。
0: 下一步，跑团将坚守公益运动初心，常态化开展各类全民健身活动，持续带动更多群众走出家门，参与运动，拥抱健康，积极普及科学健康生活理念，持续为阿荣其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赋能添彩。大美阿荣跑团副团长王超：
2: 我们采用10小时接力跑的形式，回顾大美阿荣跑团走过的10年历程，我们用奔跑的脚步迎接下一个10年，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3: 当前正值蒿草旺盛生长、花粉高发飘散的关键时段，极易引发鼻炎、皮肤瘙痒、呼吸道不适等季节性过敏症状，严重影响市民群众身体健康。牙克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切实回应群众关切，全面启动全域蒿草集中清除专项行动，从源头阻断过敏诱因，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以精细化绿化养护举措筑牢市民健康屏障。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4: 此次专项清蒿行动重点针对老城区、文都公园、育才广场、西林南路、工业大街、白桦北路、新区云山路、索伦街等多处蒿草集中生长地段开展专项整治，精准摸清致敏蒿草分布范围，细化责任区域，压实整治任务，确保清理工作无死角、无盲区。整治过程中，采取机械切割加人工拔除的作业模式，大面积区域利用机械设备高效清割，绿化带缝隙、树池、灌丛死角等区域进行人工连根清除，彻底杜绝蒿草反复生长，同时严格落实随清随收随运闭环作业，及时对清理蒿草集中打包清运处置，避免草籽散落造成二次滋生，全力恢复城区绿化整洁风貌。本次整治累计出动养护人员60多人，作业车辆12台次，累计完成清理面积约4万平方米，全方位筑牢城市生态健康防线。牙克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主任牛泽：
5: 我们始终坚持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把清除致敏蒿草、改善人居环境作为当前园林养护重点民生工作，通过前期摸清蒿草分布范围与生长情况，实行全覆盖整治，我们采取机械清割加人工深挖根除的方式，对城区重点路段、公园绿地、边角盲区开展地毯式清理，做到不留死角、不留根系。
4: 下一步，牙克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将结合日常巡查和常态化管护，持续巩固清蒿成果，通过绿化补植、生态压制等治本举措，从源头降低蒿草致敏影响，全力为市民打造干净整洁、健康宜居的城市环境。
6: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时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2: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在呼伦贝尔有一座博物馆，它不仅是文物的收藏之所，更是呼伦贝尔各民族文化的活态记忆库。从悠扬千年的巴尔虎长调到节奏明快的民间舞蹈，从马头琴的苍凉弦音到摔跤手赛场上的呐喊，每一件展品，每一项记忆，都在讲述着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的生活智慧与精神追求。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将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跟随讲解员一同啊，去探寻那些回荡在草原上的歌声，跳动在篝火旁的舞步，凝聚在指尖的乐器，以及传承千年的民族体育精神。

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的展区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巴尔虎长调的介绍，甚至映入耳畔那动人的旋律。长调，蒙古语称乌日图道，意为长歌。它的旋律悠长舒缓，意境开阔，字少腔长，气息绵延，极富有装饰性。尤其呢，是装饰音的吟唱技巧，是长调最为独特的魅力所在。讲解员这样说。
1: 在2008年呢，你像他们就进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了。首先我们看到，这是叫宝音德利格尔老师，他是来自陈巴尔虎旗，是一位蒙古族，他是一名歌唱家、音乐教育家、国家一级演员，在20世纪50、60年代呢，多次在国际国内演唱的歌曲《辽阔的草原》《海流马》等也获得金奖。上面呢是毛主席接见宝音德利格尔老师的合影留念。
0: 讲解员告诉我们，巴尔虎长调啊，是蒙古族长调民歌的分支。它不仅是音乐，更是巴尔虎蒙古人的生活缩影。在婚礼、庆典、纳达姆、亲朋聚会等所有的重要场合，都少不了长调的歌声。曲调无论高亢嘹亮，还是低吟回荡，都充分表现了巴尔虎蒙古人宽广的胸怀、质朴爽朗、热情豪放的性格和草原辽阔无垠的气势。讲解员说，过去牧民们在放牧挤奶时边劳动边唱，节日闲暇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吟吟高歌，这些歌世代相传，久唱不衰。

0: 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不仅仅有动人的长调，还有跳动在草原上的生命律动。是的，就是民族舞蹈。在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啊各民族的传统舞蹈场景，像达斡尔族的鲁尔格勒、鄂温克族的阿汉柏、蒙古族的安代舞，每一种舞蹈都有自己独特的节奏和故事。达斡尔族民间舞蹈鲁尔格勒意为燃烧或兴旺，多在春节、丰收或婚礼的时候表演。舞者围成圆圈，以简单的步伐配合手臂的摆动，节奏由慢渐快，气氛热烈奔放。它表达的是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丰收的喜悦。鄂温克族的阿汉柏则是更具有狩猎民族的特色，舞步模仿动物的动作，比如熊的行走、鹿的奔跑、天鹅的飞翔。这些舞蹈不仅仅是娱乐，更是鄂温克人与自然对话的方式，通过模仿动物的姿态，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
1: 每个舞蹈呢都有它的特色。首先我们看到就是蒙古族跳的哲人黑，它是模仿骏马奔腾；鄂伦春跳的洞熊舞呢，展现了狩猎的场景。鄂温克呢跳的野猪舞透进山林里的野趣，俄罗斯跳的踢踏舞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在草原上啊，有很多很多的民族文化可以让我们欣赏。在呼伦贝尔民俗博物馆啊，有乐器的展柜，不知道大家是否曾经去看过。我们呢也是在这里停下了脚步，一把把精美的马头琴静静的陈列，亲手雕刻的马头栩栩如生。马头琴呢是蒙古族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器，两根弦却能够奏出万马奔腾的磅礴气势。据江建元说啊，马头琴的琴箱大多呢是用松木或枫木制成的，琴弓以马尾为弦，音色苍凉而深沉，像草原上的风，又像牧人的叹息。除了马头琴啊，展厅里还陈列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民族乐器。木库帘它是由金属或竹片制成的，演奏的时候含在口中，用手指弹拨弹片啊，靠口腔共鸣，哎，这样就会发出它独特的声音了。它能模仿鸟鸣、流水、风声等等多种自然的声响，是达斡尔族青年男女表达爱意的情感密码。还有鄂温克族的鹿哨、鄂伦春族的袍哨啊，也都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很有趣的民族乐器。这些乐器不仅仅是狩猎工具，更是人与自然、与动物界沟通的一种媒介。讲解员说啊，鹿哨可以模仿母鹿的叫声，吸引公鹿前来；袍哨呢，则是能够召唤袍子。这些小小的哨子啊，凝聚着狩猎民族千百年来对于动物习性的深刻的观察。
1: 我国民族乐器呢，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像我们展厅呢，可分为吹奏乐器、弹拨乐器。

器、拉弦乐器和打击乐器四大类。首先我们看到这是乐器呢，是蒙古族的雅托克，在元朝时期呢，就是说跟我们古筝略有相似之处。这个是蒙古族的，它是吹奏乐器，它是勺子形状，它叫碧丽啊、历史呢比较悠久啊、这是蒙古族的马头琴啊、大家都经常能听到，音色非常的优美。拉弦乐器呢，它有3000多年历史了，它有演奏的技巧细腻，它因为它的乐器比较特殊，备受人们的喜爱。首先我们看到就是拉弦好比斯，是蒙古族的一个种说唱的艺术，外观呢像个大鸭梨的形状。这件呢是蒙古族的潮耳，它也历史比较悠久了，音色也非常的优美。弹拨乐器呢，它有2000多年历史了，演奏时呢可以发出多种的音色和节奏的变化。首先我们看的这是朝鲜族的加压琴，在我们元朝时期呢跟我们古筝有点相似之处。这是我们的俄罗斯族的三角琴啊、它的主体像呢是个三角的形状。这两件呢就是手风琴，

0: 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金帆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啊，一同去探寻那些回荡在草原上的歌声，跳动在篝火旁的舞步，凝聚在指尖的乐器，以及传承千年的体育精神。提到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民族体育项目啊，很多人都会想到力量与智慧的较量，是不是？在博物馆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体育文化的展区，它是很吸引目光的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啊，可以看到两位壮汉正在角力，这是蒙古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博克。博克是蒙古语意为摔跤，它是蒙古族男儿三义啊，赛马、射箭、摔跤之首，也是纳达木大会上最受瞩目的项目。博克手啊，他们身着非常传统的卓德格，也就是皮质的摔跤服，脚蹬蒙古靴，在草原上展开力量的较量。讲解员告诉我们，博克没有体重级别的限制啊，比赛规则也很简单，先倒地者输。它的魅力在于弱者也可能啊凭借技巧和智慧战胜强者。一位博克冠军啊，不仅是力量的象征，更是智慧的化身。当然啦，除了博克啊，达斡尔族的颈力比赛，还有鄂温克族的板棍啊，也是传统的体育项目。这些项目不需要复杂的场地和器械，在草原上、篝火旁随时都可以展开。它们呢，是农牧民闲暇时最为常见的娱乐方式，也是培养青少年勇敢、坚韧品格的重要的途径。
2: 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体育运动了。我们展板上有纳达木大会呀、色宾节、篝火节等，也是我呼伦贝尔各民族的传统的盛会。那纳达木大会呢，是在每年的七八月份呢，在我们草原境内举行，会射箭、摔跤、赛马、文体娱乐的项目。如今呢，还添加了乌兰木齐演唱会，还有冬季呢赛骆驼一个比赛。看的就是叫布龙，是我们蒙古族布赖特使用的布龙。布龙呢，它规格呢是8×10厘米，中间是空心，内部填充动物皮毛。那么它当把它当成一个箭靶啊，为了射箭的标准射就精准度是这意思。这是蒙古象棋。蒙古象棋呢，它是从西方传入进来的，当时呢只在蒙古贵族流行，后来流传在民间，成为蒙古贵族体育项目之一。棋盘呢，它里面有64个小方块，双方呢各有16颗棋子。它的玩法呢可以直走、斜走，和我们现在国际象棋呢玩法与

0: 略有相似之处。达尔族的女儿的围鹿旗，它很有特色的是24只猎狗围着2只鹿，那么谁的就是它的鹿呢，也是跳着玩的，谁的棋盘被堵住了，谁的棋就输掉了。这就是噶拉哈，它的玩法呢就是弹抓耍打四大类，也就是羊的踝骨那个部位，这是纸牌麻将，这是雪地足球，在恩伦春民族呢称为叫本布利球呢，是用袍皮包裹着杂草缝制而成的。那么他们在早期呢是在森林里狩猎，不狩猎时期呢他们就在雪地踢足球比赛，也就是现在的足球运动会呢从那时期演变过来的。冰戏又称为冰戏，也是娱乐的活动。那么在清朝时期呢，他们就在冰面上呢就是滑冰赛跑一个比赛，是呢有冰鞋、冰爬犁还有冰板赛骆驼一个比赛，是我们冬季那达慕会一个赛骆驼比赛。那么骆驼呢是拉着爬犁，人们呢坐在上面，也就是哪个骆驼走得快，谁就是胜利者。
1: 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各民族的民族医药发展。其实很多年来呢，在这方面一直都是受到保护与传承的。很多项的蒙医疗法入选省市级的非遗，敖鲁古雅鄂温克传统医药呢也被列为自治区级的非遗。在我们民族民俗博物馆里边，讲解员也为大家做了讲解，我们来听一下。
0: 医学呢是中华民族传统医学之一。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草药的图片，也是我呼伦贝尔地区呢常见的几种中药。就是芍药呢，它不仅外观漂亮，根部呢有镇痛养颜的作用。丁香呢是生长在寒冷的地区。

0: 有针灸、按摩、眼敷、药敷以及正骨术。你像中医呢，在临床上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成果，也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与认可。手术器械呢，就是在清朝时期就有了啊，它都用银制作的，也是我们馆里的珍藏品了。
1: 从巴尔虎长调的悠远歌声，到卢尔格勒的欢快舞步，从马头琴的苍凉弦音，到博克赛场上的力量呐喊，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走进了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触摸的不仅仅是展品，更是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文化基因。蒙古族的长调，达斡尔族的卢尔格勒，鄂温克族的阿罕白，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艺术表达，却有着共同的文化内核，那就是敬畏自然，热爱生活，团结奋进。正所谓啊，我们在博物馆里边听到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回声，也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聆听记，我是森林，下期。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0: 广西的12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以上，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交通运输部要求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公路巡查要求，提高力量预制的精准性和针对性，细化主动防御管控措施，保障连续降雨期间人民群众公路出行安全。据山东省气象台预报，从今天开始到8月14号，山东省西部和南部将有明显降雨并伴有大风。总台记者了解到，目前山东各地严阵以待，加紧防范应对，聚焦河湖水库等重点防汛部位。山东省水利厅调度37座大中型水库，腾出行洪空间，对423座头顶库、1062座串联库，督促各地强化巡查值守。在济南，多座大中型水库已经开始提闸预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今天12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元。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的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拟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续期一次。公告还说，泰国内政部将在60天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据哥伦比亚首府协会11号的最新报告，截至目前，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81人遇难，超过1310人受伤。当地时间11号，匈牙利国会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由执政党蒂萨党推选的鲍卡·安德拉什为匈牙利总统，共有146名国会议员参加投票，140票赞成，6票反对。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警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西南部、河北西部和东北部、山西东北部、内蒙古中部、江苏东部、浙江东北部、安徽北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浙江东北部、安徽北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安徽中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
5: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关注体坛焦点，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比赛正式开打，那横滨站呢是男单方面无人进八强，欧洲大满贯能否为国乒新生代来证明呢？62000人震撼的 TIFO 成为中超的经典，中超看台文化已经不输欧洲的顶级联赛，看台的 TIFO 是如何制作的，几万名球迷又是如何配合的，今天我们也是共同一探究竟。首先把目光来聚焦一下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这个比赛呢是昨天已经是开始比赛了，在今天进行的男女单打32分之1的决赛当中呢，向向鹏战胜对手晋级，王曼玉也是3-0轻取对手。此前呢首个比赛日呢备受关注的像中国德比啊，李石栋是战胜了陈元宇，这个3-1的比分让很多人感觉李石栋的状态也是逐步的恢复到了一个正常。其他国乒选手呢是周启豪3-1过关，温瑞博3-1也是战胜了对手晋级，这里面是陈俊松啊爆了一个小冷门，是不敌对手，这是一个小小的冷门。就本站比赛呢，我们连线一下体坛周报的记者李婷，和他共同讨论一下。李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这个由于之前我们说横滨站的比赛的成绩不尽如人意哈，所以大家呢更多的把目光投向了欧洲站的比赛。先来聊聊今晚结束这场比赛吧哈。王曼玉是这次出征欧洲大满贯的排名最高的我们的选手，此前的美国大满贯的女单的第二轮啊，出人意料的是0-3输给了日本的选手，早早出局，而且呢她也因伤病啊包括状态调整缺席了2026赛季的乒超联赛和全锦赛的双打比赛哈。那从今天表现来看，王曼玉的恢复如何？
1: 我觉得从今天的比赛来看，王曼玉3局都是11-4拿下，比她之前两次对这位埃及选手都赢的是更为轻松。看出来她在整体在场上是非常游刃有余，可以说是用一场完胜宣告了自己的伤愈归来。所以我觉得之前一段时间，无论是全锦赛双打还是乒超，或者是这个横滨冠军赛的缺席，其实都是给了他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休养和调整，以及进行一些系统性的训练。那效果从今天的比赛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也希望曼玉这次能以头号女单种子的身份啊，在保证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后续能够越打越好。
0: 这次比赛呢，其实我们说 WTT 呢，每一站的人员参赛的规模呢，会有很大的一些不同。很多的这个中国球迷也是很关注啊，就是谁参赛了，谁没参赛了。您就我们这个主力队员方面，先给我们简单笼统介绍一下本站比赛大家参赛的规模啊。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更多的是相较于上一站的横滨冠军赛来进行一个比对，因为横滨冠军赛它的特点是它的轮次比较少，一上来是非常紧凑的，所以第一轮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男单一二轮就输了，因为它一上来可能我们碰到的就是这种强强对话。那可能上一轮我们也没有主力选手，我们男单两名选手王楚钦和林诗栋，以及女单的两名主力孙颖莎和王曼玉都没有参赛，所以并不是我们的最强阵容。那来到了本站的欧洲大满贯以后，我们的阵容无论主力还是说后备军是更完善一些。那虽然确实我们男女单打的头号主力孙颖莎和王楚钦都没有参赛，但是这一次比赛有了林诗栋和王曼玉的加盟，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男女单打的实力是有所增加的。那此外我们也有一些新鲜面孔，年轻选手，像之前已经参加了这个横滨冠军赛的，比如说温瑞博，那这一站又有像陈俊松，然后包括女单的秦玉轩，我们能看到这种主力包括中间力量以及年轻选手汇聚在一起，所以可能对于这一站的瑞典大满贯，我们应该寄予更多的一些希望。
0: 刚刚提到了陈俊松哈，我们说一说这场比赛吧。他2-3输给了奥马阿萨尔，那因为他是这个国乒男单在上半区的唯一的独苗，所以呢，这意味着上半区第一轮过后啊，我们是不是就没有选手了？

0: 确实是这样。其实这一次抽签，我们看到中国男乒确实签运也不太好啊，大部分选手都是聚集在下半区，唯有陈俊松在上半区。而确实我们来说，陈俊松也是一个年轻选手，他参加大赛的经验也不是很丰富，那他提前折戟其实并不能打乱我们的一些参赛计划啊，因为他的实力确实是没有办法去走到更后面的，所以我们可能还是更多寄希望于下半区国乒的这些主力选手男单会有一个更好的发挥。
1: 嗯，所以说陈俊轩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对他不是很了解哈，就你包括这场结合这场比赛，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觉得说陈俊松的话，其实对于他来说，他今天这场球输在什么方面？我觉得还是输在了我们最近男单统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在一些关键分上，在一些有机会的时候你没有抓住。那没有抓住其实是两个原因造成的。那第一，可能大家觉得就是你关键分的心态不稳，其实心态不稳体现的就是你技战术的不扎实不丰厚。那对于陈俊松来说，他可能在场上并没有打出自己就是这种年轻选手的一种冲击力冲劲儿，他反而是在节奏上是被对方带着来打的。所以我觉得你没有打出自己的东西的话，如果一味去跟着对方的节奏，那你其实是没有这个完备的实力，比如说你再去逆转呀，再去追分。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男单来说，在这一站比赛中一定是首先要有冲劲儿，你不管赢不赢吧，我们在场上先把自己能发挥的出来打出来，在关键分上一定要坚决不手软，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1: 嗯，陈毅呢是上站比赛是脖子和胸椎不适哈，但是呢这一站还是来到了欧洲，我们对他的这个伤呢还是比较担心的，他的伤情怎么样哈？
0: 陈毅当时也是在横滨冠军赛首秀之前的一个训练的时候突发的一个伤病啊，也是从乒超到了这个横滨之后，可能身体积累的一些伤病一下突然就动不了了，动不了了之后呢，他赛前也没怎么练，然后就上场，上场当时第一轮也是进行了这个医疗暂停，但是第二轮呢后面也是输给了张本美和。不过也是因为他提前输球之后后面几天没有比赛，他也积极进行了一些治疗啊调整，那现在整体恢复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那来到瑞典大满贯，其实他赛前就已经开始进行正常训练了，所以我们看到他首轮赢的也是比较轻松，所以伤病目前对于他来说啊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1: 嗯，我们17岁的小将秦宇轩呢是3-2战胜了伊藤美诚啊，伊藤美诚呢是过往东京周期时候呢面对我们来说战绩比较好的运动员，但这些年的确随着大家对他比较了解啊，特别是前3盘他比较了解，现在伊藤美诚想赢任何的中国选手难度都大了很多啊，但是这场比赛对于17岁小将来说，比赛还是有一些赢的看点的，毕竟是3-2啊，这场比赛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其实去年北京大满贯的时候秦宇轩是输给了伊藤，那是当时双方首次交锋嘛，那我觉得今天秦宇轩他完成了复仇，其实更主要的是他也阶段性的完成了对伊藤这种颗粒搏杀型选手的一个课题。我觉得他今天赢啊是赢在两方面，一个是减少了跟伊藤台内的纠缠，因为就像您说的前3板是伊藤的优势嘛，那秦宇轩今天他把比赛如果能拖到了这种僵持啊多拍的阶段，其实伊藤就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那另一个方面就是秦宇轩今天关键分的把握是比较好的啊，他在第3局第5局都是打到关键分，那面对伊藤的搏杀他没有发怵，没有手软，是积极上手的。我觉得这两点的叠加让他能够险胜晋级，那他现在也是我们国乒重点考察的一个年轻选手之一吧。那之前的单打世界杯也有入选啊，并且击败了早田希娜。那当然说目前的整体实力还不够稳定，也不够全面啊，所以我觉得他如果能够再快速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还是有比较有希望在这种年轻选手中脱颖而出的。
1: 嗯，上一站呢张本智和张本美和的表现呢是不错的，我们说由于他们兄妹两个在日本的这个体系当中呢，他是很早就出来比赛了，我们期望像我们17岁小将这样能更多的去比赛，因为这样的话呢通过比赛来喂出我们的球员，这样的这个成长的空间呢会更大一些，因为像这个张本兄妹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提升，因为他们很小就出来打比赛，并且打的都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一姐啊一哥这样的选手， 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和强手的对决对他们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张本美和刚出来出道的时候哈、啊，当时我个人的观感就是觉得张本美和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乒乓球的威胁比他哥哥啊乃至于其他选手呢还要大很多，因为他当时刚出道的时候给很多人呈现的是呢基本功比较扎实，身材条件比较好，然后呢打球的武器库里东西比较多，但是呢不太会用，就是呢他对这些兵器的顺序临场的使用以及心理的把握呢不成熟。那现在通过上一站的比赛，两个人都获得了好成绩，你怎么看这两个人的进步以及对我们未来的一些威胁哈？
0: 那确实正如您所说的，张本美和他其实一直在进步，而且他非常年轻，他上升的空间很大。我觉得他很有优势的一点并不是说在于年纪，而是在于他每一站都能吸取上一站的一个经验教训。就是你比如说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打一些特殊打法打削球并不是那么成功，那看到上一站他对到他们日本队内的削球手，他明显就是很有办法，就是丰富了自己的武器库。那包括他现在对我们国乒选手，你其实无论是说你在近台远台这种前三板相持，他都有很多的办法。所以我觉得张本美和每一次比赛都比上一次比赛是有提升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都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因为他已经不像说伊藤这种他已经形成这个固定的技战术的模板了，所以我们把他摸透了，那可能之前是我们的主力赢，现在我们秦宇轩也能赢，但是你对于张本美和来说的话，你可能上一次研究的是他上一次的套路，但是来到了这一次的比赛他可能又有新的变化。这个其实是要求我们的队员也是与时俱进的，你是需要在临场应变上你也有多种的武器库来对阵对方，比如说对方拿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水准，你是怎么应对。那另一方面我觉得张本智和他相对于张本美和的话，他可能提升的空间已经没有那么多了，他的技战术可能能力上的在发展可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他可能就是在于他对于这种自信心和心态的控制，如果他把这种发挥变得更稳定，我觉得他们这个两兄妹确实是对我们国乒来说现在是非常大的威胁和挑战，而且不仅仅说是从上个周期到下个周期，也许还有下一个周期，所以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国乒需要警惕的。
1: 就是两个人年纪都很轻，并且呢在成长，然后我们呢由于过往队员整个的一个年龄结构是老中青的一个配置，所以说呢不可能一下切换成完全的年轻一代，但我们逐渐的在度过这个阵痛期啊，也是希望这个很多年轻队员能够呈现出一个成长的态势。但是现在呢我们很这个是马上面对的就是亚运会嘛，有可能我们的这个最主要的对手还是日本队，但现在在男线和女线方面，日本队不光他们两个啊，特别是男线最近有些球员表现的状态呢，包括之前我们的一些对决当中都呈现出了一种上升的态势，这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对手啊。
0: 确实是这样，我们看到就上一站横滨冠军赛最终晋级四强，国乒首先是男单没有晋级八强，那晋级八强的选手中有日韩有法国有德国，但是最终晋级四强呢是三名日本选手和一名韩国选手，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对我们名古屋亚运会来说是非常大的威胁了。因为本身横滨冠军赛它的规模是更小一些的，那日本选手能在本土有这样子的发挥，他来到名古屋的话，在因为你综合性运动会，你对运动员这种信心啊气势啊，然后包括他主场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是更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到了名古屋亚运会，日本选手他的这种发挥也许会超乎我们的想象。可能刚才我们说了男线张本智和，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看松岛辉空他的排名是更高的，包括他在场上以前我们觉得松岛辉空他技术有能力有，但是呢他有点这种少爷脾气，就是打顺了我打得特别好，如果我今天打得不顺我可能就是一下子就被逆转被追分了。但是也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比赛成绩经验的累积，我们现在看到松岛辉空在场上的这种调节控制能力也是越来越强，那他这一点加强了以后，其实 等于是也反馈到它的技战术层面上，那对我们的威胁也就更大了。那除此之外，你包括沪上存服呀、小种大灯啊，这些日本选手其实他们都非常的有韧性，所以我们看到

0: 能上场的运动员没有太多怕他的，但是反倒是桥本饭乃香和这个佐藤瞳，像你说的特殊打法啊，的确有时候有些变化打出来之后很难控制。包括我们刚提到了王曼玉，王曼玉这次出征欧洲大满贯排名最高，但是呢，她在美国大满贯的女单第二轮的时候0-3输给了刚刚你提到的这个佐藤瞳啊，这个人的打法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1: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佐藤瞳或者说桥本饭乃香这样子的特殊打法，为什么我们觉得国乒打这些削球手啊或者是颗粒选手他会有一定的困难，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比赛现在的怎么说经验以及他反馈到比赛中的这种技战术的发挥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我们说日本选手为什么他们现在成长得非常快，因为他们是从青少年时期十几岁就去打国际比赛，他从低水平一直打到高水平，他会面对到更多打法的，也许还有一些是野路子不知名的球员，所以他会面对这种他知道应该怎么去应对。而我们国乒的选手他是一个阶梯式的成长，国少国青二队一队，我到了一队我才有这种可能，甚至我到了主力阶段我才能去打这些比赛，所以我面对的选手他是有限的，我面对的打法也是有限的，我更多的是在家里训练，但是训练你带来的一些内容其实你还是要来进行一些临场应对。其实这个就回到之前一段时间我们为什么国乒会进行了这个全锦赛的双打，又进行了这个乒超，并且乒超限制了外协让很多的年轻选手上场，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目前的一个举措吧，让更多年轻选手，我们看到也有一些特殊打法打出来的这种削球手，什么李天阳啊这些，那大家他们对国乒的主力也形成了

0: 时候，它只能是，应对一时的这种变化，而不能够变成一种这个常规的一种竞争。其实常规的竞争在国内是最好的哈。那我们再回到 WTT 这个本身，因为这比赛从设立伊始呢，我们就谈到过，它和这个网球的赛例的设置很像，但是网球的赛例设置呢，我们说，有强迫参赛的，你比如你的排名多高，你就要去参赛。有些比赛是可选择的。一个网球运动员的一年的打球比赛的规模其实也是很庞大的，但是他结合自己的身体。WTT 现在这种设立和这个参赛有和网球方面相近的地方吗？或者哪些趋同点啊？这方面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觉得 WTT 现在它设立了大满贯，其实很多人觉得它就是来对标网球的大满贯，它希望在这种比赛的影响力啊，它的这种商业化、它的职业化上啊，能有一个新的高度。我觉得它的初衷一定是好的，但是你乒乓球项目，你跟网球项目，首先你的这种路径，包括你的这种发展的趋势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你完全想去对标网球，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困难。那刚才就像您说的，可能网球选手他也很多征战，但是他可以更有选择性。那为什么乒乓球选手的选择性看起来更小一些？其实乒乓球选手他也有说，像冠军赛，你一年有几个冠军赛，你的排名多少，你也可以选择性不参加啊。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国乒选手或者说很多这种外协强手，我还是会选择参加比赛，因为他有一个排名要求，而这个排名对于乒乓球选手来说，他是要参加，比如说像世界杯啊，或者说世锦赛，我确保一个抽签的位次。而对于网球选手，他就没有这样子的，就是说国家队的任务了，我就是代表这个自己去打这种大满贯啊，或者一些巡回赛。但是你乒乓球选手 WTT 虽然是一个商业赛，但你仍然代表的是这种协会层面。那你之后你还有这种像刚才说的世界杯、世锦赛，我们为什么要抓排名？就是为了像避免现在我们这一站男单出现的，比如说上半区只有一个并不强的陈俊松，下半区我们云集在这里。那如果说我们能在一些普遍的巡回赛中，WTT 比赛中把排名提升了，那我可能就是比较一二区、三四区都有我们的自己人，他可能会打得更顺畅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啊是有矛盾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运动员啊，你这个舟车劳顿连续参战，确实你这个疲劳之下身体啊得不到恢复，你也没有一个系统的训练，可能也会影响成绩。所以我们看这也是为什么像孙颖莎，包括这个王楚钦这一站休战，以及王曼玉之前休战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觉得有一定时间的调整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就是我们和网球运动员的不同点在于呢，大家还是要为国出征的。当然，网球运动员也有这个国家队的比赛任务，但是我们说，相比较乒乓球选手来说呢，频次没那么高。就是网球运动员更像是一个，一个人背着包行走天下的一个剑侠，像一个侠客，就每自己选择的比赛，自己去征服去打，这种感觉很明显。但是呢，WTT 某种上，我们大部分运动员他都是一个双线哈。刚刚说到了日本选手的进步，那通过这几站的比赛，在这个欧洲选手啊，包括美洲选手方面，其他的一些地域，你个人感觉有没有一些运动员通过这种 WTT 这种比赛的频密度的提升，我们的这种神秘感的消失，他们在逐渐的和我们的能力在接近，或者是找到了一些可以和我们抗衡的办法，包括一些冒尖的年轻运动员，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1: 确实是这样。我们刚才说到日本选手，那可能是因为在上一站，这个横滨冠军赛，日本选手更突出，但这并不是说意味着欧洲大陆或者是其他协会的选手，他现在的实力没有办法抗衡。那相反，可能在上一站有一些打得不太好的，表现并没有很出色的，一些像林昀儒啊，像这个勒布伦兄弟啊，我觉得他们来到了这一站大满贯的赛场，也许会有更好的发挥。那特别是像这种欧洲选手，他们回到了本土。你比如说莫雷加德，比如说德国的邱党，比如说我们说法国的这个勒布伦兄弟， 再比如说你这个南美的雨果，你回到了一些就是自己熟悉的这种场合内，也许发挥的就会更好一些。而且我们看欧洲或者南美的选手，他打球是对抗性非常强，是非常强悍的力量。

0: 型打法，那包括德国的一些丘岛啊、弗朗西斯卡呀、都是这样子的打法。那其实我们现在的选手他的实力厚度没有这么强，所以为什么在打了很多这种很艰苦很相持的比赛时候我们拿不下来了，落下风了，就是因为你没有实力厚度的加持。那欧洲选手他原本他在这种力量上啊能力上是占据上风的，那他在以前可能说我前三板技术糙一点啊，我现在把自己的技术也加强了，那再通过这种 WTT 不同的这种级别的比赛，通过这种实战经验，其实都已经到达了一定的水平线上。所以我觉得这一站的比赛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像莫雷加德、勒布伦兄弟看一看会不会有比较好的发挥。因为我觉得这一站可能日本想要复制上一站这种三个人进四强的盛况其实是不太可能的，或许欧洲区的选手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婷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
8: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目光转向中超联赛，自3月6号揭幕以来呢，中超联赛球市很火爆啊，不仅是看台是满的，整体来说呢，还有一道新的风景在各个看台里逐渐的成为了新的气候。比如说像大连主场的斯坦丘魔法师，这周这个 TIFO 就非常的好看哈。再加上之前的国安的法比安白场，中超的 TIFO 越做越有气势了，越做越精致了。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这看台氛围的话题。首先我们会连线一位嘉宾啊，我们是足球报的老朋友记者陈勇，和我们共同分享这个话题。陈老师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
0: 陈老师，在您印象中啊，这个中超看台出现在社交网络广泛传播的 TIFO 啊之前有哪些作品您印象深刻的，先给我们回忆回忆哈。
1: 啊，我印象深刻的基本上集中在大连英博和北京国安的两个球场之内。我觉得两个球队所营造的，球迷所营造的这种，基本上都是以全场的 TIFO 为一个震撼吧啊。然后以前嘛，大家都是喜欢在一个看台上挂一些横幅呀，把横幅拉上去啊，这么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但是在大连英博和北京国安，然后有这种全场的 TIFO 啊，然后革新了中国的 TIFO 文化，中国的看台文化。
0: 其实我们常在欧洲比赛中看到 TIFO 啊，就是我们印象深刻的，比如多特蒙德的这个主场，它的 TIFO 就很有特点。英超联赛呢，也会有一些

0: 不错的 TIFO， 但有些比赛呢要结合一些具体的日子哈。您怎么看这个 TIFO 在足球运动中的一种感觉哈？
1: 我觉得 TIFO， 看台的 TIFO 文化，首先它是一种看台文化，是这个一种球迷文化，但实际上延伸来说啊，它其实也是一种俱乐部的经营文化，最终展现为一种这种市场文化，就是它这个 TIFO 从这个球迷的看台最终延伸到了实际上是一个比赛日经济的一个这么一个序列，我觉得它是一层一层递进的关系。我们能够看到啊，在北京国安和大连英博是中超前三大这个疯狂球市的两个，另外一个是成都荣城嘛，这个我觉得和他们营造的这种球迷文化是息息相关的。那反过来你就能看到我们这种球票收入，两家俱乐部今年100%都是过亿的球票收入，然后这种带来的这种俱乐部的自我造血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我觉得中超的这种看台文化最终延伸到比赛日经济，最终延伸到俱乐部的自我造血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逐步递进的关系，也是逐步呈现的一个全新的改变，对于中超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0: 对，就我们以前说我们摆脱了金元时代啊，这个所有的投资人投资一个地方的俱乐部，他都不是以完全以俱乐部对经营为目的，而比如说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获得一些其他的收益，而变成现在每个俱乐部啊都深耕自己的俱乐部，然后呢通过你的转播门票，然后你的俱乐部衍生品等等一系列，形成一个更合理的俱乐部的良性发展的模式哈。这个 TIFO 呢有可能就是这里面亮丽的一道风景。那一个 TIFO 怎么做，有哪些工序，球迷要排练吗？我们之前是采访到了大连英博的这个总经理啊陈东，我们来听听这两天在网上传的特别疯狂的斯坦丘的这个 TIFO 是如何准备的， idea 怎么来的，一起来听一下这个陈东的采访。
2: 在这场比赛前的一个月，球迷就开始做这个相关的准备因为是全场 TIFO， 也是蓑衣湾主场呢第一次展示这个悬浮的 TIFO， 整个 TIFO 呢约有500公斤的重量，且面积呢很大极大对支撑结构呢有所考验，同时还要考虑这个风阻啊和这个共振等因素，每个细节呢都需要进行技术验证。赛前球迷也是来到这个蓑衣湾进行了多次的这个彩排最终呈现出完美的效果。确实 TIFO 呢会给球队注入力量，包括赛前球迷在场外欢迎球队大巴的场面，也更加的激励我们呢要打好这个德比的这一场比赛，最终呢取得了这个比赛的胜利。英博俱乐部发展呢到现在的规模可以说是有以下这四个点政府托举、企业担当、球迷托举、自身努力，这四个方向共同促成的一个结果。
0: 这是陈勇的陈东的介绍。陈勇老师，我们回来继续聊这个 TIFO 啊，我不知道您看的细不细致，网友说这个把沈阳队把整个辽宁队都用上了，辽宁队球迷穿的是红色嘛，但这条龙兔的这个龙焰就是整个沈阳队是辽宁队的这个看台，就是我觉得辽宁球迷现在心情非常的不好，当然我觉得这是德比文化嘛，德比文化的一个结果就是肯定客队球迷不高兴，如果客队当然就是赢球了人肯定高兴，如果输球就肯定是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当然这是一种这个德比文化这种展示哈。你这龙焰喷出来以后是金黄色的红色的，然后这边呢辽宁队球衣也是红色的，这看台也是红色的，就相当于这个设计很巧妙，把这个整个的辽宁队看台直接入画了。然后辽宁队球迷自己总结说，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给我们这个看台是上面这么长一条这个只有这么长一条才能够把这个龙焰给完全的展示出来，这也是个精心的设计是吧？
1: 对，这场 TIFF 它实际上是两个 TIFF， 第一个是全场拼图的 TIFF， 第二个是悬浮 TIFF。全场拼图的这个 TIFF， 然后在那个大连英博和北京国安都展现过。但是全场拼图 TIFF 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客队球迷他不配合，所以说大家就很一直在焦虑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一次啊，这个大连英博把这个辽宁铁人这些球迷巧妙的用他们作为火焰融合到了全场 TIFF 之中，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设计。然后就是这个悬浮 TIFF， 这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好多球迷都说这个悬浮 TIFF 啊，创造了中超看台文化的天花板，而且里面有很多细节的设计，比如说那一本红色的书。然后你就琢磨红色的书是啥意思呢？然后第一，两本红色的书是大连这个辽宁铁人输给两，就是这个赛季两回合全输了，它是暗指的是这个意思。同时这两本红色的书也是之前大连英博两次击败辽宁铁人，包括在中甲德比的时候。这种巧妙的设计啊，而且历时一个月之久，我觉得真的是超乎想象。我当时我听到，因为我还在采访那个陈总嘛，当时我听他介绍之后我都震惊了。我觉得这带给啊更多的俱乐部，更多的城市很多的思考。其实大连英博远不止 TIFF， 包括他们所营造的球场周边的这种球迷集市，两大球迷集市啊，氛围特别的好。
0: 足浴湾我去过，就是它是一个三面环海的一个球场，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如果你坐到顶层的话呢，有点在欧洲看比赛的感觉，有点爬山的感觉。就你恐高的话，爬到最上面这个位置还挺高的。然后这个地方如果是夏天有风的话，你能在球场里闻到大海的咸的味道，就大连这个我们说啊，有海的城市的这种魅力，能够在球场内闻到咸咸的海风，然后看着一场比赛，这个我觉得保密工作做得好。要我是辽宁队的这个球迷组织者，你听说你要搞这个，我穿白色衣服去，你知道吗？一定给你这个炉烟给你给浇灭了。大家应该是都不知道，穿的这场红的衣服去，完全就被动弱化了。这个脑洞开的挺大的。现在就想这个辽宁队要怎么设计一下了，因为这口气我觉得作为德比大战的话不能咽下去啊。但我觉得大连队一定是防着，下回去那边不能全穿蓝的，得各种颜色混搭着来，所以双方呢得各自用计啊，才能把对方呢编到自己的这个画面当中。再来说说啊，其实说到这个看台文化啊，你比如说圣西罗啊，包括这个威斯特法伦，刚我们提到了，现在苏伊湾工体包括成都的凤凰山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啊。那您觉得这个未来我们还期许哪些这个球市会跟上吗？因为这会形成一种这个潮流吗？不专属于这个成都啊、北京啊、大连，其他的这个俱乐部有没有这种想法啊？因为您一直跑一线嘛，就您怎么观察的？
1: 两个方面啊。第一方面，正如你所说的，这个辽宁铁人第八这口气啊怼回去，那么明年我们相信，在这个沈阳也会有类似的设计，也会有精心的设计。这就是一个互动，大家互相促进。第二呢，其实我一直在和各个俱乐部在聊这个问题。大连英博的这个看台文化，它这种能够承接这种看台文化，其实政府付出了非常多的精力。比如说警察，那个治安这一块，治安给入了非常大的宽容度啊，比如体育局给入非常大的支持。但是在别的省市，就是好多球迷精心设计的 TIFF 直接被这个治安这一块直接否决。现在就很简单了，当大连英博、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和成都蓉城展现了这种看台文化的魅力，然后把一场比赛变成了一个情景剧啊，大家不仅仅是去看球，而是沉浸式的感受。那么对于我想，对于其他的所有俱乐部、所有的城市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而且倒逼着这些俱乐部、这些城市去革新、去创新，倒逼着中国职业联赛的造血能力的提升。

0: 我们知道哈，北京国安是一个老俱乐部，现在在经历了阵痛，在新生。大连英博是个新俱乐部，他们没有负担。一个新俱乐部和一个老俱乐部共同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存的方式，那么我想对其他的俱乐部都非常有借鉴意义。一个看台的文化，实际上是一个职业足球的延伸，是一个职业经济的延伸，是一个足球产业的延伸。
1: 这个其实要去从球迷角度想这个问题。你想在那一晚，苏玉湾所有在这个 TIFO 下的大连球迷，这个自豪感是能够永存的。这就是 TIFO 和看台文化带给球队和这个球迷之间这道桥梁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粘合剂。就你俱乐部想生存，你要和你这个所在地域的这个球迷有非常浓烈的归属感，是吧？和这个情感的依托，这非常关键。我们就举例，你比如说像我们近邻日本的一些俱乐部，他这球队的平时的这些啊，这个日子当中，这些球员都要进这个社区里面服务这个所在这个地域的这个人群，就进一步的让这个地域啊，这个区域内的这个球迷啊，和这个没有成为球迷的可开发的人员，成为他们的新的球迷群体啊，已有球迷加深感情。其实这个是很容易啊，就是把球迷的这种这个共情共鸣提升的。这有这么一次，我觉得就是在这幅 TIFO 下的这些大连球迷，就肯定是一生的这个大连球迷的。这个其实还挺关键的，它是一个球迷文化一种升华。以前我们总说看台文化，看台文化，其实很多时候看台文化也需要你开花结果那一刻，这个果子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它这个自豪感还真的用语言很难形容哈。那我们说过往中超包括这个甲 A 这么多年。你也是位老球迷，也是一个经历过很多年采访的这个一线记者。你像我们最早的看台文化是上海的蓝魔，因为那时候应该是浦和红宝石啊，浦和红钻来了不多的球迷来上海打客场，却制造了一个很大的声势。当时上海球迷就感到很震撼，就觉得你看人那么少，但声比我们不小，就我们缺组织。但这些年像蓝魔、御林军这些球迷组织呢都组织起来了，包括陕西啊，中国制造，陕西现在还没有这个中超球队呢，他在努力当中。但陕西那座球场已经很漂亮了，对吧？我们去那个西安看的话，陕西那座球场已经能够达到中超级别了。他从外面看的话，就是那个秦汉的建筑的风格，因为大家去过西安的话都能感觉到，就它是上面带着这个帽檐的那种顶的那种感觉。他的这个一旦来到中超，我觉得这个西安的这个中国制造，包括西安的球迷，一定会成为股新的势力，有可能比这些已有的前辈都不差，是吧？
0: 那是肯定的。其实我们那个在讨论中国的球场建筑的时候，我们公认的中国现就是专业球场的三大典范，第一是工体啊，这是一个复古啊，就是不能说是复古，就是。保留了原工体的一个啊，对。第二是那个西安的那个国际足球中心，是一种那个秦汉风格，是说中国文化、中国古建筑的一种展现。第三个就是苏玉湾，它是完全把这个蓝色融入到了一个海，就是一个海滨城市的这个特色之中。相比较而言，可能其他城市的专业球场过于现代化，但是其实也没关系。
1: 很多好看的，像凤凰山也很漂亮，白鹿、厦门白鹿也很漂亮，嗯，
0: 对，就是，但是更重要的是内涵，对吧？我觉得在这个外延这个外表方面，大家有各有观点，但是内涵方面，最终是要靠看台文化以及背后的一个球那个整个城市的足球文化来展现出来的。我觉得中超啊，现在其实我现在还是蛮有信心的。你看那个好多俱乐部，你比如不仅仅是西安啊，广州也是对中超虎视眈眈，对吧？上来之后，我觉得虽然广州球迷还沉浸在恒大离开的伤痛之中，但是一旦他们回归了中超，我相信也是一个全新的那个开始。那么问题就来了，一定会倒逼现在的中超俱乐部去改革、去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个看台的一个球迷小文化，看台小文化 其实真的可以衍生很多。
1: 对，就是以前我们说，就不要在中超混下去了。就有些俱乐部呢，
0: 混不下去，
1: 混不下去了。就是这么多年，你看其他的人都在很努力的各种花样翻新的经营自己的球迷文化，把自己的俱乐部呢引领到另外一个新的层次。那如果你还是就是一些老的思路，那这些中超俱乐部有可能就会被淘汰。一方面被你的球迷所割裂开，一方面你这个俱乐部的这个战绩呢，没有球迷的支持，一定程度也会下滑。对吧？其实现在细数的话，因为我们当时要筹办亚洲杯嘛，现在这个整个我们国内的这个现代化的球场还真的是挺多的，各有各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像浙江的大连花也很漂亮，对吧？就是也是非常的好看。然后每一个地方的这个球迷有不同的一些球迷文化。我觉得刚刚说到西安啊，西安这个中国制造，我每次去看国家队比赛，那真的是就是他们看台范围不大，他们的声音比龙之队不差，你知道吗？就是
0: 看台制造很有意思。
1: 对，中国制造就是他那个虽然没有龙之队人多，但龙之队这个精神我们是这个很感动哈。逢这个 U 系列和国家队比赛，只要是国家队级别比赛，必有人到啊，甭管咱到几个。有时候在国外的比赛，就是大家凑一凑，40人、50人，那得把这个龙之队的标给拉开，这就是一种支持，是国家队层面的。那俱乐部层面呢，的确也是现在在不断的进步哈。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中超俱乐部的一个话题，您觉得现在有哪支俱乐部在您的心中觉得已经逐渐的走向了一个健康发展的足球文化的俱乐部的一个就是正确道路上嘛，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观察？
0: 这次去采访大连云博，其实感触很深的。其实我们去年就做了一个深度的采访，他这个大连云博啊，其实市政府每年只有2000万资金的支持，这个支持啊，在其他省份基本上也差不多。但是为什么大连云博投资人也不是实力特别雄厚，就发展的特别好呢？因为大连不仅仅给了这2000万，它是真正把足球作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地标，而且把就是比赛的经济啊，我们会在大连随处可以看到大连英博的足球元素，然后在这个赛场周围给予了非常大的宽裕度，比如说不仅仅是构建了这种集市，这个集市都是有摊位的，而且对于这个街道两边的停车呀，包括小商贩，非常的宽容，营造了非常好的氛围。然后基本上来说，大连英博的球迷7:30的比赛，12点就到了，因为他有7.5个小时随便玩，还玩不够。当然旁边还有一个奥莱哈，这个球迷那个就是足球文化和这个商业文化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大连所营造的这种支持俱乐部的这种发展的氛围，不包括这种整个城市为了足球而战的这种氛围，我觉得对于中超来说特别重要，远远比你多给一点钱更重要。另外一个就是重庆那个今年刚刚进入中超，但是重庆给重庆铜梁龙也营造了非常好的一个文化氛围。当然了，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这两点还是典范的。我觉得老牌俱乐部里面这两点还是这两家俱乐部也是可以称赞的，相比较而言山东泰山就有点落后了，这个各方面都有点落后，所以说要加紧努力。
1: 就是让山东泰山的俱乐部的管理员去全国走一圈学习学习啊，
0: 一直是走一圈。
1: 对，不能这个就是把眼睛蒙上装看不见啊，因为山东其实球迷对这泰山这支队伍的爱不比任何一支中超球队差，对吧？我们说在互联网上互动最多的就是山东球迷，无处不在，无处不在。现在俱乐部呢，把大家得组织起来，把这个劲儿呢用到正道上，就是把这个劲儿，像这个 TIFO， 你说在山东泰山，咱们策划一下。我个人觉得泰山球迷半个月这事儿也能搞定，没问题，用不了一个月。大家有这个对这个俱乐部的爱，原始的爱和这个热情，对吧？但你得把这个汇集起来。另外一个，您刚说那点很关键，就是要有一定的包容度和这个设计感。 你比如说碎玉湾，它提供了这样一些小商小贩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场所。你有些这个，你像比如北京的五棵松，它也是在周边有这个商业设配套的。它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把它当成一个通过体育比赛引领你消费，能够待6个小时以上的一个综合体。它是按这思路去设计的。你不能说就是每次比赛大家很紧张啊，安保升级，然后呢都把路封上，然后呢就赛后疏散，你不能每次就如临大敌。就你作为地方政府来说，你要把你的这个文化和体育结合在一起，你去享受这个过程 ，enjoy 这个过程，并且呢，在从中能够提升这个城市的活力和感知力，这是最关键的点，也能够创造经济价值，对吧？你不能说咱办个比赛就如临大敌，哎呀，今儿别出事儿，咱这疏通，然后呢交通，就想着这些都是被动的去挨打的思想去办比赛，你要把它更活泛一点，然后呢这个能够发挥这个体育赛事对一个地方经济贡献的一个最大价值，是吧？
0: 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很简单，就是大连有个坐垫文化，他们扔坐垫嘛，现在大连警方允许球迷把坐垫带到球场，把坐垫扔下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有用。

0: 不一定都要最漂亮，但是要最有味道，对吧？
1: 对，
0: 就我们现在盼着比如西安升上来，能带着西北味儿的这个中国足球的感觉。辽宁队现在升回来了，因为辽宁队以前是甲 A 之前的十冠王，你说为什么大连一直对辽宁队念念不忘啊，必有回响，因为往中国足球历史上往前想，大连在辽宁队面前也是什么也不是，但是大连有后来属于甲 A 时代他的辉煌，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两个是相当于你能把他当做对手，是因为他够资格，他曾经的辉煌够资格成为你的对手，对不对？就是这个德比，
1: 然后还有西北狼，还有广州恒大的王朝，
0: 对啊，
1: 有可能明年就回到中超了。
0: 是的，这是中超会有很多的力量重新的回归，这样呢，我们说这个联赛也会更加的好看啊。好，那我们也是共同期许啊，有一个更加精彩、更加包容性的这个中超联赛和各地的发展能够呈现出来。今天非常感谢陈勇老师啊，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
1: 哎，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

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关闭旅游景区151家。在应急力量准备上，北京市级层面向应急救援力量前置16类、16万件防汛物资和2000余件套抢险装备，调拨6类、7.4万余件应急抢险救灾物资，支持各区做好防汛抢险和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今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此次交火发表评论。拉脱维亚政府当地时间11号启动代号“狼人行动”的全国协同行动，以遏制该国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非法移民活动。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8月11号展开正赛第二日角逐，中国队女单选手王曼昱、男单选手向鹏晋级32强。中国队共有13名选手参加本站比赛，在10号进行的正赛首日比赛中，已有6名中国队选手晋级单打32强。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东部、浙江大部、安徽西部和东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北京西南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暑期奔现游持续火热，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去云南罗平九龙河观瀑布采野味，去江西婺源乡村赏花，去浙江德清莫干山赏流萤，去山西隰县品玉露香梨，观小西天悬宿。从打卡到慢充，各地奔现游含金量持续上升，还有哪些小城是你的心头好？本期节目让我们标记宝藏小城，来一场奔现游。现在打卡小城正当时，天南海北的游客们都解锁了哪些新的玩法？我们先去跟随记者的体验去感受一下。
1: 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静观，也可以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尽消。除了观瀑布，还可以

0: 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云南的翼门县有着菌乡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菌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安全。
1: 那有一朵，拍一拍吧，叫醒了以后，双手，
2: 用双手，用双手，要
3: 去根部要找根部。
1: 看，这是它的根，
4: 埋这么深。
1: 看，这是我们刚刚捡到的剑手青白葱，看着特别的肥美，比我手掌还大。
0: 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菌子刺身，也是个新奇的体验。
1: 尝一尝刚刚从地里采出来的松茸，蘸点酱油芥末。
0: 眼下，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荧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5: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6: 不是一个成群的狼萤夜读吗？它好像现在小孩子都想不出这怎么回事。小孩子通过这观察之后就知道，只有环境好了，我们才能见到很多的自然景观。
0: 而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在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7: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炎炎，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0: 而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8: 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9: 刚才我们简单了解了人们前往云南罗平、浙江德清、浙江丽水的奔县游新玩法。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深入了解一下这些宝藏小城的魅力。我们首先要去到的是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云南罗平。夏末秋初的罗平，褪去春日油菜花海的金黄，迎来了九龙瀑布的壮阔。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水势浩大。栈桥静观，小舟穿行，水声隆隆，暑气全消。除了观瀑布，还能够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当地还有包山养菌基地，向导带领采摘，安全又有趣。罗平以瀑布与菌菇为媒，解锁了原生态的野趣。在云南罗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九龙瀑布，白蜡山也绝对是您不能错过的美好景致。白蜡山作为罗平境内最高的山峰，它高大雄伟，峭拔奇秀，横卧县境中部，最高海拔2468米，有大白蜡、二白蜡、三白蜡三个主峰，大白蜡顶削平，二白蜡居中，三白蜡最高。庙宇亭阁掩映林间，融奇秀幽于一山，充满诗情画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云南罗平、白蜡山，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魅力。
10: 白蜡山在城西南10余里。此山虽晴霁之极，亦有白云一缕，横亘其腰如带帷，为舟中一景。徐霞客游记中所记载的这段话，描绘了罗平十景之首的蜡山玉带。在某种意义上，白蜡山就是罗平山水的象征。这里不仅吸引着众多的游客，也成为当代罗平人精神生活的归属地。2007年，县政府为了打造山水名片， 邀请知名建筑师在白蜡山建造了一座奇特的建筑。这是由两栋建筑空间构成的综合体，坐落于白蜡山原生态的乱石林中。走进这栋建筑，人的视角会发生奇妙的变化。清早可以看到烟波缭绕的湖水，夜间能够仰望繁星幻化的夜空。整个建筑里没有床，也没有家居用品，它被称为百涛塔艺术综合体。百涛塔建成后，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的目光，成为了罗平自然山水融合现代艺术的典范。在因势利导依托自然资源的同时，罗平人还在传承与发扬着古老的工艺。富乐古镇因矿产丰富、商贾繁华而得名。老街两旁保存着许多明清古建筑群，这里曾是商贸最为集中的街道，也是罗平手工匠人辈出的地方。富乐珐琅银饰工艺在杨氏一家已经传承了上百年的历史，至今一件闪亮的珐琅银饰仍是镇上姑娘们出嫁时的首选饰品。杨氏家族祖籍南京，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富乐镇铅锌矿开采，富裕了一方百姓。杨氏先祖途经富乐时便定居了下来。最早加工的银饰是市面上常见的白银工艺，后又吸取了景泰蓝工艺的精华，开始制作珐琅银饰。杨华是杨氏银匠第九代传人，他在大学里学习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工作。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杨华一直想把所学用在家乡手工艺品的制造上，借助计算机进行产业创新。2019年，杨华开始尝试自己写代码，设计一套自动化程序来制作银饰，这样既提高了效率，也保证了质量。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杨氏珐琅银饰的销量也在稳步提升。近年来，罗平依托自然山水和油菜花海发展文化旅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罗平人把每年初春定为油菜花节。从1999年至今，罗平已经先后举办了20多届油菜花节，以油菜花海为引流导向，覆盖多依河景区、九龙瀑布等众多景点。同时为配合游览，罗平还多次举办了国际花海马拉松赛、国际花海自行车节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罗平的油菜花海、山水风情、县域文化和民风民俗，成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农业观光旅游大型节日活动。罗平实景在新时代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数千年来，罗平人用双手在十万大山中开辟出一派田园风光。万亩黄花金化海，四围青岭玉雕屏，这是罗平前所未有的盛景。
9: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王小伟演唱的歌曲《山水间》。歌曲和广告过后，我们将继续到各地宝藏小城进行我们的奔现游。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9: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9: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9: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现在刚刚入秋，作为奔县游的另一个热门应景的目的地，您会想到哪里呢？有人说会想到江西婺源。没错，近年来婺源县深入挖掘当地立秋习俗，把节气元素融入到了当地的乡村旅游氛围的营造当中，以晒秋为主题开展农民服饰秀、农畜运动会、民俗彩街等系列活动，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展示徽派建筑、农耕文化和晒秋习俗，让游客深度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其实在江西婺源黄岭村，不只局限于秋天晾晒农作物，那么是何种自然因素造就了黄岭晾晒作物的风俗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中的相关内容去一探究竟吧。
17: 通过考察，专家发现，黄岭村对于农作物的晾晒，并不仅仅局限于秋季。春晒茶叶、蕨菜、水笋，夏晒茄子、南瓜、豆角，秋晒黄豆、稻谷、辣椒。可以说每个季节黄岭村都会被不同的作物装点得五颜六色。那么为什 么黄岭村每个季节都需要晾晒作物？这里又为什么不像其他地方采用长院晾晒的方式，而是将作物都晾在屋顶呢？专家认为，这也与黄岭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坐落在山间的黄岭村，可用于耕种的平坦土地很少，于是村民们便把有限的土地都充分利用来种植农作物，因而这个村落中并没有专门用于晾晒的空地。加之黄岭处于潮湿多雨的江南气候带，粮食需要频繁晾晒与回收，于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便摸索出了这样一种因地制宜的晾晒方法。而专家通过更为仔细的考察发现，黄岭村所处的小盆地地形对于粮食的晾晒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18: 这黄岭这个村子的地形啊，总体来看像一个椅子，东西两边高，中间低，它这样子呢就挡住了从东南方向来的东南风，所以这个黄岭这个村子里面啊，这个风就比较小。
17: 黄岭村被南方的石耳山和东北方石门山包裹在其中，四周的山岭阻挡了各个方向的来风，这使得村民在进行晒秋的时候，农作物不易被风吹走。同时将作物晾晒在屋顶，又可以最大化地利用阳光。
16: 当然，婺源不只有晒秋，更是诗意盎然之地。婺源拥有江湾、李坑等明清古村落，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徽派建筑错落有致。黄岭古村有近600年的历史，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为最佳旅游乡村。夏秋之际，梯田花海与古村相映，漫步天街，看前店后房的老商铺，感受徽州烟火。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婺源思溪岩村的一场婚礼，一同去感受古村风俗的传承以及当地乡风乡情的质朴。
19: 思溪岩村在鸡鸣声中苏醒，村落中的一处古宅内，一场特殊的婚礼将要举行。思溪岩村始建于南宋年间，有儒商第一村的美誉。作为古徽商队伍中一支劲旅的婺源人，纷纷把当地盛产的茶叶和木材运销到外地经营，致富后又纷纷把白花花的银子寄回来买田造屋，以此光耀祖宗。思溪岩村内至今依然较为完整地保存着50多幢清代商人建造的古民居，被誉为清代商宅群。婺源县徽剧传习所年轻的演员们已经收拾好行头，他们要为这场婚礼献上一场徽剧演出。这是在清朝康雍乾时期，在徽商的推动和提倡下，将徽州腔融合重长形成的唱念。

级厨师汪小叶正在制作一道婺源传统的美食——荷包红鲤鱼。在婺源传统的婚礼中，这道寓意吉庆的菜式，相传来自明朝宫廷的家常。徽菜就地取材，注重鲜美的特色，在这道色香俱佳的菜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徽商的兴起曾使得这种来自他们家乡的菜肴制作更为精细，传播也更加广泛。汪小叶在传统的菜式中加入了创新的摆盘和设计，这是他在内心深处对于徽州文化的致力。

0: 完全按照中国传统方式举办，一对不同国籍的新人成为了斯西岩村这个古村的新村民。
1: 哎，主播，
0: 近年来婺源的传统民俗和菜肴在政府的系统挖掘和整理下，成为了一个又一个村落中的特色展示项目。村风俗的活态传承，让延续数百年的徽州文化历久弥新，也让徽州的韵味以全新的方式走进了更多人心中。在众多奔县游的目的地中，江西婺源凭借着著名的晒秋地黄岭、千年古镇江湾以及傩舞徽剧，风格古朴、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您知道吗？浙江德清莫干山也是暑期避暑与赏萤的绝佳去处。夜幕降临，萤光水森林里，萤火虫漫天飞舞，光点倒映水面，水光流萤交织，如梦似幻。莫干山森林覆盖率高，暑热难耐的季节，这里的平均气温却在25摄氏度左右。民宿集群成熟，从百年老别墅到现代香宿，可山居，可徒步，可品茶，是都市人逃离

0: 德清绝对不能错过江南七大古镇之一的新市镇，它位于德清县东部，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曾是浙北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有着千年桑蚕文化的支撑。接着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去进一步了解德清的传统民俗文化。
1: 新市镇，古名仙潭，江南七大古镇之一，历代11种版本的镇志讲述着新市1700多年的建镇历史。作为一个乡镇，镇志之多在国内首屈一指。其兴旺繁荣的内里，有着千年蚕桑文化的支撑。作为浙北地区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新市镇自古就蚕桑业发达，独特的传统舞蹈扫蚕花地由此衍生出来。

天市的扫蚕花地，动作里保存了较为原始和完整的桑蚕的劳作形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扫蚕花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徐亚乐，正在指导年轻演员排练。

0: 遗产扫残花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徐亚乐正在指导年轻演员排练舞蹈。
1: 想工作，那么我们在我们残障地区看到了这么一个扫残花地的小歌舞表演，觉得这个歌舞呢很有特点啊。我当时第一印象就是完全能表现我们残障的一个风俗习惯。
0: 在多个扫残花地曲目表现形式中，当时以年届80的民间艺人杨小天的舞蹈最为完整，极具代表性。徐亚乐拜杨小天为师，学习扫残花地。
1: 在舞蹈当中，有着传统的三道弯，很细腻的、很优美的这么一种残阳的一种本身健美的一种特点特色动作，所以它的三道弯什么都是慢慢的、稳健的，但是呢，又不是我们一个残阳的一个真实劳动生产当中的一种力道。
0: 作为本地人，徐亚乐对家乡残桑业的兴衰有着更为切身的体验，所以对扫残花地舞蹈有着更深的历史情感。如今，扫残花地已被编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和《中华舞蹈志》，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履，扫残花地也已沉淀为德清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
2: 对啊，我就是36的呀。
0: 如今，为了让新一代德清人更加喜欢传统民俗文化，徐亚乐把扫残花地这个小歌舞的精华和特点交给新一代德清人。
1: 残障姑娘，她是一种劳动，是很细腻的一种，对蚕宝宝很小小心心的，所以把这个还是保持下来。
0: 由于年轻演员缺乏残障文化的体验，需要徐亚乐为学生讲解每个舞蹈动作的出处。
3: 下去，看着他，哎呀，这个蚕真好啊，哎呀。
0: 他示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是舞蹈背后所包含的残桑历史文化。

改建后的扫蚕花地舞蹈，既保留了江南蚕娘温婉又不失干练的桑蚕劳作精华，又多了新时代年轻人清新活泼的气息。它承载着德清千百年蚕桑文化的历史传承，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新市古镇作为扫蚕花地文创之地，每年举办蚕花庙会节庆活动，把融合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做得风生水起。

0: 江南复兴，连接吴越，沟通苏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成为了江南文化交融共生的重要节点。如果您有机会去体验一场慢节奏的深度游，不妨就到这座小城去感受一下那里悠久的人文底蕴。德清有着绵延不绝的文脉传承，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比如俞平伯，他是清末学者俞悦的曾孙，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如果您有机会去到德清，可以去德清俞平伯纪念馆去感受一下那里深厚的文脉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节目中曾经对相关的内容有过介绍，我们去了解一下。
1: 德清俞平伯纪念馆里这些泛黄的照片。

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家族合营。其中，俞平伯和他的曾祖父晚清著名学者俞岳堪称俞氏一族学术成就的代表人物。俞平伯，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他的代表作《红楼梦变》是对红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

0: 拼搏的曾祖父于越长于经学文学研究，是钱家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张汉言、吴昌硕、张佩伦等大家皆出其门下。德清于氏一族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崇文尚德，学术绵亘。于越、于拼搏的名字是这个家族的骄傲，更是德清人有德行、如水至清精神文化的代表。双桨泛青刀，绿水萦回南北带，一条横掠浊，倾斜安稳往来人。这是于越在家乡南岱村修建的四仙桥。正如他为此桥写的对联，于越一生都萦回往来于故乡。著作等身的他，虽然门秀三千世，名高四百州，但他总要回乡，在黔西书院为德清学子讲学。尽管他家人多难，衰病焦作，但他闻知家乡深陷洪灾后，立即印书一千本，以书款汇付德清赈灾。对德清的深情厚爱，一如他在晚年所传《重建德清县儒学记》中所言：“余衰且老，犹眷眷然，未无桑梓之邦望也。”在陈景超看来，正是于越的德行操守，深刻影响了于平伯及其后人，创造了德清一个又一个文化高峰，也使于氏家族成为中国近代较有影响的文化世家。2016年，德清县准备系统整理，集结成册，出版《德清文丛》。鉴于陈景超治学的专注，德清政府特聘请他参与这项文化工程。
1: 这个鸭子里面的信件呢，都是于平伯老师1979年之后给我写的信卷，一共时间呢长达5-6年，到1987年左后，现在保存下来的呢一共有5封。
0: 早年，陈景超曾有幸向于平伯老师书信求教关于现代诗歌的写作。书成就了一段忘年的师徒情谊，他和于平伯的书信也成为了德清文丛编辑过程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的德清，于氏家族的影响极其深远，以于平伯纪念馆为中心的建筑群，成为当代德清人和文化先贤进行精神交流的重要场所。
2: 近乡近，习乡远。
0: 现在的清溪小学就是曾经的清溪书院，这里是于越每次回乡讲学的地方。他希望把晦涩的古文转成简单易懂的知识，传递给家乡的孩子们。更像清溪向旧期，一泉一石总流啼。于越自述诗中的乡愁，似乎总也提不断，书不完。严谨的治学，精辟的考据，创新的精神，使得德清把千百年的历史文化精髓融合到当代多方位文化建设中，成为一盏明灯，映照着德清的文化丰碑。
3: 我们继续奔县游，下一站我们将去到山西临汾隰县。这里藏着中国雕塑艺术的悬塑精品小西天。

0: 悬塑是悬插在塑面上的彩塑艺术形式，通常采用鲜艳而丰富的色彩进行装饰，呈现出绚丽多彩、立体感强的视觉效果。满堂彩塑精妙绝伦，是历史与艺术的瑰宝。夏末秋初，隰县玉露香梨成熟，玉露香梨凭借其果肉细腻、汁水清甜，成为消暑的佳品。隰县以悬塑加香梨为核心，浓文旅融合，让游客在品梨观塑中感受黄土高原的文化底蕴。我的同事苗林曾经去到隰县，实地感受了玉露香梨的香甜和悬塑艺术的精美。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的体验。
1: 窑灶围棋丹珠善之，这里是隰县，是窑灶围棋的地方，而且啊，这也是中国梨都。您看啊，咱们身边都是梨。
2: 隰县自古就有种梨的传统，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明清年间，当地的梨不但是人们逢年过节的赠品，而且还是朝廷贡品。当地的人们啊，都离不开它。如果您来到这里，一定别忘了带点梨回家。
1: 我尝了一下咱玉露香梨，太好吃了！我没有想到汁水那么的多，而且很甜，
3: 对，
1: 晶莹剔透。我看这还有梨醋。
3: 酸吗？
1: 没有我想象中的酸哦，而且我能感觉到有梨的味道。
2: 这里的梨还远远不止这些。
1: 这尊悬塑，他手里捧着的是不是梨呀？
3: 对了，那我们再看另一尊小沙弥，手里端的果盘
1: 啊，果盘啊，有梨吧？
3: 有梨，可能吃掉了。您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呀，是叫小西天。
2: 小西天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隰县县城西的凤凰山巅，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据险而建。小西天建筑面积1100多平方米，由上院、中院、下院等组成，而大雄宝殿就处于最高点。
3: 我们这大殿里头呢，大大小小的悬塑呢，总共有1978尊。
2: 悬塑始于唐代，顾名思义就是悬插在墙壁面上的彩塑。由于上下多层重叠，能够产生十分华丽的视觉效果，所以被称为雕刻艺术里的国粹。悬塑需要匠人具备极强的技法，所以留存下来的作品少之又少，即便是在著名的莫高窟中，也仅仅能在唐代第27窟中一睹它的风采，而在小西天中却存留着多尊精美绝伦的悬塑，所以它被称为中国雕塑史上悬塑艺术最后的绝唱。
3: 当我们这个小西天建的时候，它是明末清初1629年，它是吸收了唐的热烈奔放以及宋朝的美而不骄，同时更融入了我们当地工匠的对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力。
1: 我发现他们这个没什么灰尘，是不是没有灰尘也跟这个倾斜角度有关系啊？
3: 对，您说对了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平台上的这些乐器啊，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些悬塑呢，这就是讲到了我们大殿的彩绘艺术。
2: 这些悬塑作品采用了沥粉贴金的技术上色，就是在贴金部位先涂好颜色，然后贴上一层薄薄的金箔。由于金箔极薄，略微透明，所以用这种方法既可以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也可以令颜色持久艳丽。
1: 这种彩绘技术可是明清皇室专用的技术。
3: 那么还有第三个原因，小西天呢坐落在凤凰山巅，它两侧的山翼像凤凰的翅膀，而大殿呢就正好坐落在凤凰的怀抱之中，大殿里头呢就是很少有风沙灰尘进来。 所以我们平常的师傅呢只是打扫这个大殿的底下
1: 啊，地面
3: 啊，地面如果是这个表面呢，就像得用专门的文物修复师用刷子轻轻的扫拭。
1: 咱们整个的这些悬塑啊，是不是还原了那个时代？
3: 老婆，你说的太对了。
1: 我看到了琵琶。哎，
3: 这个平台上面呢，中间的三组楼阁上都是飞天乐伎，他们手里拿的乐器呢，可以说是组成了一个我们强大的乐团。琵琶、琴、古筝，这些都属于弦乐。打击类的有锣、钹、梨香、腰鼓啊。同时，我们还有吹的乐器，比如说笛子、笙，还有排箫。这些乐器呢，也是来自于当时的民间。所以，对我们研究当时明清的乐器，它是很有艺术价值的。
1: 是。
3: 小苗，有个词儿呢叫移步换景，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叫移目换景，就是你目光所到之处呢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象。
1: 通过这次瑶都之旅，我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魅力。十万年前，丁村人在汾河沿岸劳作繁衍生息。4300年前，尧帝在陶寺建都，钦定立法。2600年前，晋国在此开疆拓土。600年前，大槐树下走出的先民开枝散叶，绵延更续。这是所有华夏儿女的家。欢迎大家常回老家看看。
0: 很多游客去到山西临汾隰县小西天，无不被这里精美的悬塑所震撼。当县城逐渐成为年轻人的旅游新宠，对于一座座宝藏小城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奔县的队伍中，去探索那些被隐藏在角落里的美好景致。下面我们就尝试通过作者白如冰的这篇散文《小西天遐想》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作。隰县小西天，位于县城西部的凤凰山巅，又名千佛庵，建于明崇祯二年。东明禅师游览于此，见此地形似凤凰，山上林木成荫，环境优美，便产生了修建千佛庵的想法。于是四处化缘，筹集资金，终于完成夙愿。观音阁建在凤头之上，沟两旁的山势如凤凰展翅一般。听导游讲，这里像一只低头俯视的凤凰，仔细一看，还真像是一只凤凰。这座寺院建筑分上下两院，分别建有大雄宝殿、文殊殿、普贤殿、无量殿、天王殿、地藏殿、钟楼等等。小西天不像别的寺院高大宏伟，而是以小巧玲珑著称，整个山体面积不够大，正所谓此山之高不过百步耳。有幸认识小西天，感觉大自然的神奇秀美，在如此山势上建造一个寺院，在美学原理上有他自己独特的一整套理论，精巧的布局与清雅的环境适合修行。小西天最著称的，我想应该是他的悬塑艺术。大雄宝殿内悬塑大多绘塑于明崇祯17年，也就是1644年，到清顺治13年，也就是1656年之间。殿内之悬塑流光溢彩，精美动人，历经300余年纤尘不染，完整如新。认真一看，的确如此。游览景点最重要的是感受此地蕴含的文化密码，这里是净化心灵、感受艺术的去处。站在小西天之巅，思绪飘飘，人生中的许多东西需要坚强的意志成就。我不禁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一项项杰作喟叹。古代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与精巧制作，诉说了我们国度的文明程度。 作为新一代，我们应该认识民族创造的优秀精神财富，传承文化，延续永不停止的追求，用心感受山的灵气，人的精神，玄素的绝妙。胜景令人仰慕，行走在西天之境，感受人与自然的融合，感叹建筑之巧，玄素之绝。西周揽胜，胸怀风物，观天下美景，认知中华文化之博大。

0: 2026年的暑期旅游市场风向有了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一个节奏慢一点、性价比更高一点、生活气息更浓一点的地方，开启一场松弛惬意的所谓慢冲旅行。他们不再去追逐密集打卡的行程，也不再纠结网红景点的数量，而是放慢脚步，沉下心来，在小城街巷感受烟火日常，在山水清风里治愈疲惫。或许旅行的意义从来就不是走马观花的奔赴，而是身心舒展的治愈与丰盈。一场温柔的慢冲刚刚好，为忙碌的生活蓄力，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更好的回归。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海蒂的散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原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0,000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原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
3: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 博客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周深的《伶牙之旅》，周深也是为电影献唱了中文的主打歌，充满希望与温暖的故事铺陈开来，触动心弦的歌词，再搭上周深那种极富有感染力的嗓音，为大家献上了一份温暖。一路追寻着喜欢的人，带着无限的勇气，踏上了关闭灾难之门的冒险旅程，也展现了旅程当中两个人一起面对生死，经历离别，一次次携手并肩拯救世界的剧情。

这首歌来自张悬的喜欢。张悬呢是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简单直接，这是她一直以来的音乐风格。经常呢会一个人拿着一把吉他，在各种场合来弹唱。实际上呢，好听的歌曲呢不需要太多的配器，一把吉他足矣。这也是大家一直以来喜欢张悬的原因。最直白的表达，往往能够直抵人心。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陈珊妮的《情歌》。

首歌来自范玮琪的到不了。范玮琪的音域呢，实际上并不算宽广，也属于那种中高音的女声，但是呢，她能够以独特的歌唱技巧，将原本的先天不足的那种高低音域转变为个人特色。最主要的是，她表现出来的是那种轻松和自信，干净的音质和多变的声音表情呢，也使她在歌坛当中显得潜力独具。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江美琪，我多么羡慕你。

0: 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
13: 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适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回看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

0: 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2: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6: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5: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

0: 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2: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3: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4: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5: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6: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7: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8: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9: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进松报道。
12: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3: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14: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3: 看见了8头。
12: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4: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3: 现在说安全更保障得了吗？
12: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
15: 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6: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7: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6: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5: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13: 能够看到，如果每年
14: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0: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8: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9: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18: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明、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20: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18: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2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18: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1: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三成。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0: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11: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11: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0: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11: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0: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呼和浩特小雨转晴，28度到1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包刚会见中国能建董事长倪臻。
1: 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牛羊国际采销联盟发起暨深圳港冷链交割仓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
0: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联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呼和浩特铁路运输分院共同发布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司法保护令。
1: 巴彦淖尔市硬核攻坚肉羊芯片以科技赋能中国羊都提质升级。
0: 内蒙古16运田径场

0: 场地赛项目鸣枪开赛。
1: 平安北疆锡林郭勒盟深耕微治理，激活微循环，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8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真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倪真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能建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优化现代能源经济板块，推进算力与新能源协同联动，立足优势特色产业，强化科技创新攻关，聚焦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强项目谋划储备，持续提高发展质量，夯实发展根基。15/17，内蒙古基础设施与产业项目投资建设空间广阔，需求旺盛，希望中国能建加大投资力度，在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围绕绿色氢氨纯、新型储能、绿色算力等新赛道谋划布局更多项目，加大研发投入和科技攻关力度，携手推动地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同时，依托集团全球化市场布局，联合区属国企开展规划咨询业务，更好带动本地企业走出去。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希望中国能建继续扛牢主体责任，守好安全生产底线。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在内蒙古更好发展。倪真对自治区党委政府给予中国能建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企业的发展情况。他说，内蒙古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特别是在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方面力度大，举措实，让企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对自治区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中国能建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度参与内蒙古能源、电力、氢能、新型储能、水利、生态环保、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建设，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尽快落地投产，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2: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8月11号上午，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牛羊国际采销联盟发起暨深圳港冷链交割仓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智慧中控中心举行。围绕牛羊肉产销、仓储、国际物流领域协同发展，蒙越合作迈上新台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3: 活动现场，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与深圳港集团进行了意向合作签约，深圳港冷链交割仓正式启动。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依托深圳港冷链体系，成功建成昆山、郑州、深圳等覆盖华东、华中、华南等地的三大标准化交割仓，实现国内核心区域仓配网络全覆盖，打通了内陆产区与沿海港口的联动通路。内蒙古青城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张瑞强表示，这次合作将依托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的政策红利，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4: 而深圳港呢，是世界级港口，有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的能力，同时在这个港口运营、保税服务、冷链仓储、海铁联用等方面具备成熟的运营能力，双方将实现资源优势的互补，共同推动内蒙古牛羊产业走向世界。
3: 活动现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牛羊国际采销联盟正式发起。联盟以统筹全球牛羊产业双边贸易为主线，业务覆盖牛羊种业、活畜、牛羊肉制品、饲草料、畜牧投入品、智慧畜牧技术输出等多个领域。各成员依托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整合上下游流通资源，打通境内外市场对接通道，压缩产业整体流通成本，推动全产业链提质降本增效，实现畜牧产品技术服务双向流通，互利共赢。深圳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超：
5: 我们这次呢就想来合作

0: 保护区司法保护令，以法治化手段护航黄河几字湾区域水源涵养与生态稳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的报道。
1: 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黄河几字湾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的核心区域，珍稀动植物资源富集。本次发布的司法保护令围绕野生动植物保护、植被管护、分区管控、污染防治四大方面划定清晰行为红线，明确提出四项禁止性条款，严禁猎捕、伤害野生动物及破坏其栖息地，无合法手续采挖野生植物、放生外来物种、引入有害生物或从事其他妨碍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活动，严禁砍伐、采石、挖沙、违法修筑设施或进行工程建设、放牧、开垦、采矿、建造坟墓等破坏植被的行为，严禁未经批准进入核心保护区，在一般控制区、未开放区域开展徒步、穿越、登山、露营、攀岩、野外用火等户外活动，严禁向保护区内排放污染物、拦截水源、倾倒废弃物，严禁损坏保护区界碑、标识标牌、监测设备等管护设施。内蒙古自治区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呼和浩特市律师协会监事长李永强：
2: 四类禁止行为不仅会被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进山、露营、野炊属于擅自野外用火，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可以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还需要进行赔偿，引发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司法保护令区别于一般行政性公告，在法律性质、治理模式上具有明确司法属性。本次保护令推行事前管控模式，预先公开禁止行为范围以及相应法律后果，实现风险前置防范。同时，该文件由法检两院联合发布，推动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司法裁判三方联动，构建一体化协同治理体系。李永强：
2: 保护令的发布是司法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创新实践，推动了大青山自然保护区向行政执法加检察监督加司法保护协同治理的实质转变，推动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治理模式的升级。
3: 两种是畜牧业的芯片，拜耶诺尔是农科所肉羊研究团队接续攻坚20多年，先后培育出巴美肉羊、华蒙肉羊两大国家级自主品种，以硬核科技赋能中国羊都，提质升级。请听巴耶诺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4: 在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化智慧养殖基地里，智能四位清洁机器人有序作业，一只只华蒙肉羊膘肥体壮。这个2024年通过国家审定的肉羊新品种，由企业与市农科所联合培育，具备繁育率高、生长速度快、出肉率高、适合涉饲养殖等优势。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怀森：
5: 到现在我们的华蒙种鸭供不应求，我们的鸭肉销售大多数呢都是以高价售出，企业讲呢可以说非常好。
4: 肉羊产业是巴耶诺尔的关键优势产业，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缺乏主导品种、良种供给不足等问题。多年来，巴耶诺尔市农科所肉羊科研团队接续攻关，培育肉羊新品种。2007年，团队培育的巴美肉羊通过国家审定，成为我国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羊品种。巴耶诺尔市农科所副所长王运飞：
6: 以推巴美肉羊这块金字招牌了，带来了咱们从中央到自治区的一系列重大转向和政策支持，奠定了中国羊都的一个基础。
4: 2024年，华蒙肉羊通过国家审定，巴耶诺尔市成为全国唯一拥有两个自主培育肉羊品种的地级市。该品种先后获评全国农业农村重大科技新成果、农业农村部主导品种，成为巴耶诺尔市肉羊产业迭代升级的核心支撑。养殖户张建忠：
5: 它这个产高率跟汉羊差不多，卖粗是好喂。每节海洋肥草料，人家上个200来块钱。
4: 如今，巴耶诺尔肉羊两种覆盖率超95%，建成标准化智慧牧场58个，肉羊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0: 8月11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场地赛项目正式鸣枪开赛。

0: 比赛首日共产生八枚金牌，并有两项自治区级纪录被刷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于学慧的报道。
1: 上午8点，男子1500米、女子丙组跳远、女子乙组标枪、男子丙组跳高及标枪等多个项目决赛同步打响。在女子乙组标枪决赛中，巴彦淖尔市代表队的李天雅首度亮相自治区全运会，便以44米30的成绩强势夺魁。通辽市选手杨爽以42米61的成绩收获银牌，两人双双超越了该项目女子 U18 组自治区比赛纪录，成为当日田径赛场最大亮点。巴彦淖尔队队员李天雅：
2: 自治区的记录是42米3，今天投了44米多，破了自治区记录，感觉很高兴，就继续努力吧。
1: 本届运动会田径项目吸引了全区各门市的1268名运动员参赛。首日角逐中，女子甲组100米预赛，锡林郭勒盟选手傅佳妮跑出了11秒76，打破了自治区该项目最高纪录。自治区16运田径场地赛项目赛事主管宋娜：
3: 我们的优势项目呢，就是中长跑，现在的短跨和投掷后备力量也在壮大。这次的比赛我们主要是为自区选拔田径的一个苗子，为自区田径的梯队建设做贡献。
4: 眼下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球类赛事在包头全面铺开，篮球、排球两大项目角逐尤为激烈，成为本次运动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单继梅、梁爽、赵舒冉的报道。
5: 8月11号上午，篮球赛场迎来一场焦点对决，呼伦贝尔代表队对阵锡林郭勒盟代表队，现场加油欢呼声此起彼伏。取得胜利走下赛场的呼伦贝尔代表队队员吕丽媛难掩心中喜悦：
6: 比较开心嘛，毕竟自己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重要的比赛，比较激动，比较开心。
5: 本次篮球赛事8月3号鸣哨开赛，设置多个竞赛组别，汇集全区800余名青少年球员，赛场上多支队伍轮番交手，高强度对抗持续考验着球员的体能与心态，也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场精彩对决。篮球赛场激战正酣，排球赛场的比拼同样扣人心弦，各盟市运动员在赛场上一次次比拼，把奋勇争先、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落实在每一次攻防之中。通辽代表队女排教练员李文飞：通辽甲组女排已经在赛场上取得2连胜，队员王东阳道出了全队的参赛心声：
7: 我们整体是非常期待的，非常兴奋，很高兴能来参加这场比赛，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准备。
0: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 S27 呼和浩特至鄂尔多斯高速公路呼和浩特段项目前期要素保障工作实现重大突破，项目关键审批手续全部圆满办结，标志着项目已具备全线开工条件。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自治区高速路网体系，畅通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两地交通大动脉，有力助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平安北疆，锡林郭勒盟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核心牵引，聚焦基层治理痛点难点问题，深耕精细化微治理模式，打通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基层毛细血管，推动各类风险隐患、民生诉求在基层一线落地解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晓娟的报道。
8: 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伊利勒特社区，基层治理的暖心成效正在日常民生小事中显现。社区联护长岳凤玲在近期走访摸排中，收集到居民反馈路面坑洼、卫生死角清理两项民生难题，社区迅速响应，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实地核查，制定针对性整改方案，有序推进问题整改落地。岳凤玲：
9: 居民的诉求也就算解决了，我心里头也舒坦了。
8: 联护长是锡林郭勒盟基层微治理的末梢关键力量，全盟现在有20000余名像岳凤玲这样的联护长，扎根各个社区苏木嘎查，化身民情观察员、矛盾调解员、民生服务员。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伊利勒特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小月：
10: 联护长呢，随时能够掌握 居民的最基本的情况，那我们会经程研究讨论出专题的解决方案。
8: 依托规范化综治中心建设，锡林郭勒盟全面完善基层治理软硬件设施，实现治理服务提质增效。目前全蒙13个旗县市区、79个苏木乡镇已全部建成标准化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构建起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乡镇、矛盾就地化解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据统计，2025年以来，全蒙两级综治中心累计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0374件，化解率高达96.6%。
4: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巴彦淖尔市护路办白彦花护路联防队联合白彦花铁路派出所组成宣传小分队，深入沿线村组开展爱路护路宣传。宣传活动紧贴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通过法规解读、案例讲解、宣传品发放等多种形式，向沿线村民精准普及铁路安全知识，紧扣汛期、暑期安全风险，以案释法，清晰阐明各类违法行为的安全隐患及法律后果，不断提升铁路沿线群众的安全意识和爱路护路意识，确保铁路大动脉安全畅通和沿线治安持续稳定。
0: 请听简讯。
4: 内蒙古旅游饭店职业技能大赛8月10号在乌兰察布市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121名旅游饭店一线从业者参赛。
0: 今年前7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1272.7万吨，同比增长12.8%，进出口货值658.3亿元，同比增长18.1%。
4: 截至7月31号，满都拉口岸2026年累计监管进出口货物910.5万吨，同比增长202.6%。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曼琪，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
1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沃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高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8: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7: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9: 那回到家呢？
8: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7: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8: 要是出去玩呢？
7: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7: 诚信是什么？
18: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9: 100年不死变。
20: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2: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1: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神，经典在流行，让好音乐常伴你左右。
1: 还记得吗？
2: 早上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我们一同来重温华语经典老歌的温度。

0: 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
1: 天刚擦亮的时候，窗帘漏进了第一缕柔光，闹钟还没有催你起身，旧旋律已经先一步踩在了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那些在旧时光里发着暖的歌，不是蒙尘的过去式，是每一个清晨都能重新唤醒你的温柔注脚。这里是经典在流行，各位早安。

当旋律回到耳边，它不只是歌，它是那个年代的风，是一次心跳，一段故事，是一场不会老去的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光。日子是由一个个平凡清晨拼凑起来的，而经典老歌就是这样平凡日子里偷偷加的糖。不用赶时间，不用找意义，就坐在餐桌前，咬一口刚烤好的面包，让旧旋律漫过耳朵。这里是经典在流行，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凤飞飞。

耳畔循环播放的是不是还是那样一首老歌？这里是经典在流行，不必追着流量赶浪潮，好歌永远值得再听一遍，就像我们的生活慢下来才看得见。原来最温柔的浪漫一直藏在熟悉的旋律里，等你回头才能发现。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

今天有没有把你的耳机分给一首老歌来分享一下那些经典的岁月？也许他陪着你走过的那些青涩的少年，也能够读懂你中年时现在的从容。这里是经典在流行，经典之所以能够流行，是因为他唱的从来不是不直指是当年的故事，还有你我现在依旧滚烫的人生。

0: 为什么经典总会在流行？不是因为我们偏爱旧念，是因为它唱的永远是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爱。这些旋律经得住时间的淘洗，就像我们的日子，越品越长出新的味道。每一个清晨重新遇见经典，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欢迎锁定频率 FM 99.9，欢迎打卡，
2: 欢迎打卡
1: 贝尔最潮音乐广场，
2: 音乐广场
1: 999音乐榜，
2: 音乐榜。
1: 挖热单，
2: 挖热单，
1: 宝藏，
2: 捞宝藏，
1: 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2号，农历6月30，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和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杜慧良主持。
1: 杜慧良会见《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庆东一行。
0: 杜慧良到市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机关走访调研。
1: 一株张松作屏障，两代楷模守三碑，功勋冠三碑，绿染万里风，大型融媒体直播活动开启。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1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传达学习中央和自治区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杜慧良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深学细悟重要文章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将健康理念融入各项政策制定全过程，做好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保障，扎实推进健康呼伦贝尔建设。会议强调，要坚决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养老服务以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大民生实事，持续加大案件查办力度，严惩蝇贪蚁腐，要统筹抓好集中整治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动作。